0: 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听节目已经听了大概一个小时了吧，此时此刻刚刚还说困的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稍微的清醒一点呢？如果还没有清醒的话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唱歌了。对，我要唱歌给你听了。欢迎爱唱歌的你呢，跟我一起来唱歌。那其实说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啊，就相信很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当然了，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到了线下给我们一起唱歌。那这次年轮演唱会，我们的第八站呢将会前往的地方就是宣城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在宣城哪里呀？大概是什么时间呢？哎，到时候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具体的时间跟大家提前公布啊。那如果你是爱唱歌的，喜欢唱歌的话呢，也可以加入到年轮演唱会来报名啊。报名什么呢？就是咱们的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那我们也是期待着你闪亮登场，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啊。当然你说哎呀预热一下怎么来试一试，那就在红灯唱的环节啊，可以来试一试。咱们的红灯唱呢，就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朋友来点各种各样的歌啊。那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唱歌，不是听我唱啊，是我们一起唱。如果爱唱歌想唱歌，也欢迎你把歌声也发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唱歌，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呢用发语音的方式来唱。接下来进入红灯唱，
1: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屯可。

0: 首先的这一首歌曲，大家一听前奏就非常熟啊，来自程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点这首歌啊？看到马路边捡快乐这位朋友，他说刚看完程楚生在合肥的演唱会啊，现场哎大合唱太戳心了，超爱这首有没有人告诉你啊。这首歌也是因为这首歌喜欢上了陈楚生。那他说此时此刻呢，周一早上想把这首歌送给奔波在这座城市里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那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有没有人告诉你。
1: 见过的霓虹。

0: 的距离。
1: 哎，你会发现啊，一场演唱会留下的哎感动哈，这个好像余温就还在，后劲好大，是不是？所以也是愿正在打拼的我们都能够被温柔看见。有没有人告诉你，送给大家接下来呢，哎，又是在上周合肥开演唱会的一位歌手的歌曲啊，来自陈粒的小半。我们也看到啊，今天早上哈，这位叫做小耳朵说周末打卡了陈粒演唱会啊，现场唱歌太好听了，所以今天很想点播一首小半。哎呀，大家这个周末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听来唱小半。

哎，我觉得唱歌真的让人很开心，对不对？我刚刚其实自己也挺困的，然后我这放声唱两句，发现瞬间精神抖擞啊！来吧，五月天，突然好想你。

啊，这首《突然好想你》呢，也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玲玲，她说上班路上思绪万千，点一首《突然好想你》来唱一唱吧。很喜欢红灯唱这个环节啊，每次呢跟你们唱歌，心情都会变得特别好。她说怀念很久没有见的老朋友，愿我们都能够各自安好。确实啊，距离挡不住思念，也是愿挂念的人呢总是有机会再见。突然好想你，如果突然想到某个人，好想他，不妨就给他打个电话吧。来一起唱这首千百惠啊，也是我们粉丝群的一位朋友早上特别点播的《走过咖啡屋》。

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走过咖啡屋，哎，此时此刻也送给大家。这是1986年的时候啊，当时也是获得了很多金曲奖的一首歌啊。我不知道1986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啊，是不是还没有出生呢？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唱一首也不算很新吧，但相对来说还是挺新的一首歌啊，来自弦子带来的《醉清风》。

聊最清风哦，这也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晚风点播啊，最近有点内心纷乱啊，希望点一首最清风能够抚平内心的浮躁，也送给所有正在放空的听众啊。确实暂时放下繁琐的事情呢，我们就伴随着音乐享受片刻内心的平静。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呢要唱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啊，来自刘若英的我等你。这位叫做星儿的朋友他说，生活当中总会有些期待哈，今天呢很想点一首刘若英我等你，愿我们等待的美好都能够如约而至啊，心怀一份美好的期许，时间就不会辜负每一份等待，一起来唱这首我等你。

0: 等你。欢迎大家会唱的，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平台蓝天哈，他说周六在演唱会现场，陈楚生唱的太好了啊，而且他也发来自己的歌声了哈，待会儿我们来听一听啊、哦、所以哎，我们节目里有很多蓝天的粉丝啊，待会儿别错过了哈啊。同时还有这个恶魔亭问什么时候能来淮北开年轮演唱会啊，会的，会去的。嗯，像因为我还记得我们的第六站哈、啊、是在临泉，就是所以也是我们的皖北的第一场啊，那后期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场，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好啦，今天的红灯唱就唱到这里啦，待会儿来听一听你们喜欢的蓝天的歌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北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啊！感谢各位每天早间的这个互动和关注啊！看到这个妮妮啊，我们粉丝一群说蓝天来唱歌了。是的，最近啊，这个大家分别在节目当中都表示了。这个唱歌好难啊，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啊，我觉得只要你敢唱，大声唱出来没有关系啊，好不好听不重要。你看我跟彭可两个人，对吧，我们从那个时候不敢唱到现在，管什么歌我们都敢唱，有胆子了。蓝天啊，确实也是我们的节目当中唱歌非常好的一位听友啊，也欢迎哎，唱得好的也多来唱啊。看到这个粉丝一群的利奥也上了早餐，他的早餐呢我来看一下，很丰盛啊，这个有辣糊汤啊，还有包子、玉米、鸡蛋，鸡蛋还有这个卤鸡蛋跟白煮蛋哦，还有这个饼啊、以及这个烧麦啊，哎呀太丰盛了，也是谢谢分享啊。好，那继续呢，我们哎看到这个粉丝群啊，蓝天，我们来听听他今天唱的应该是陈楚生的歌啊，因为上周六他也在看陈楚生的演唱会。
9: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

0: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你还一个个故事在去，
1: 看不见雪的冬天，不言的城市，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
2: 好的，谢谢我们的听友带来的歌声啊，也是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呢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好，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第二轮的嘻哈搜获啊。接下来这款呢给大家，哎，不想费心搭配护肤品的朋友是做好了准备啊。你看精华、面霜、眼霜啊，日常的核心护肤的三件套呢全部搞定啊，就是来自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先来说下价格啊，包含了小棕瓶精华100毫升，面霜清爽型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啊，三件都是正装，日常价699，今天七夕活动立减100，福利价到手59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就能找到。那小棕瓶精华我们知道主打日常的维稳嘛，质地很清透好吸收，面霜是清爽型啊，适合油皮混油皮，质地很水润轻薄，保湿力也很在线啊。如果你涂上之后后续上妆也是很服帖。还有眼霜是那种清爽的啫喱的质地，很适合你长时间看手机啊，包括一些电脑的人群啊，肤感是那种很清爽不黏腻的，使用感很舒服。三件搭配用好，早晚流程都很简单嘛，这个先涂小棕瓶精华打底啊，再取米粒大的眼霜，然后轻轻的拍打眼周，最后再用面霜全脸锁住营养啊，三步搞定。今天福利价599，到手三件雅诗兰黛的正装，七夕呢送朋友啊送女朋友都很合适啊。购买方式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就可以购买。那下单后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好了，也希望大家呢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

天气热的时候，很多人喜欢穿洞洞鞋出门啊，穿脱方便嘛。不过呢，医生也提醒了，洞洞鞋并不适合长时间天天穿。你看夏天天热，尤其最近天又热了哈，这个真菌本身就很活跃，洞洞鞋看着到处是这个孔洞，其实鞋底呢本身它不吸汗，脚出汗之后呢，鞋里面又闷又潮，特别容易滋生细菌，诱发脚气啊。尤其是下雨天，如果你穿着这个洞洞鞋去趟积水，脏水里的细菌呢，还有真菌直接会接触皮肤，脚上要是有破皮的话呢，这个感染的风险会更高。爱出汗的朋友呢，如果实在要穿洞洞鞋，建议搭配一双薄的棉袜啊，这袜子可以这个吸收脚上的汗液，减少潮湿，能起到一定保护作用。当然除了皮肤方面的问题，洞洞鞋的鞋底太软太宽松，对脚的支撑是不够的。如果你长时间走路呢，足弓得不到有力支撑，时间长就有可能加重足弓塌陷。像本身你脚有外翻啊，什么内翻呀，这类足部畸形的人群啊，这个经常穿软的洞洞鞋就会加重脚部不适，鞋底过软，这个脚抓地不稳，走路呢还要额外的费力维持身体的平衡，所以不适合长时间远足。所以洞洞鞋呢更适合什么，就是短时间你下楼取个快递，海边沙滩临时穿啊，不建议当做日常通勤啊长时间走路的一个主力鞋子啊。所以你看啊，天热选鞋不光要看凉快，也要兼具鞋底的支撑性，来保护我们的双脚。好，继续来听歌啊，听到这首歌叫做《我比想象中更爱你》。

0: 换新手机，购机来电信，
1: 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昨天下午我们路过的那家火锅店里传来的味儿好香好香哦。
5: 是吗？
4: 嗯。
5: 哎，你喜欢的话，那我们今天下午啊，再从那儿过一次吧。
4: 啊？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慧玩的板块啊，你看刚入初秋嘛，不少朋友已经开始规划赏秋的行程了。那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些风景浓烈、人少的秋日秘境啊，哎，先带大家解锁北方四大秋色圣地啊。那第一处就是阿尔山草原林海环线啊，这里呢集齐了草原、火山、湖泊、白桦林，也是国内入秋最早的区域，九月就已经开始漫山流金啊。那秋景层次也是远超很多热门景区，核心美景啊，你看这个末日格勒河的九曲十八弯的金色草甸，还有成片整齐的草圈呢，就像漫画里的瑞士牧场啊。同时还有阿尔山森林公园，藏着天蓝色的天池，晨雾弥漫的乌苏浪子湖，常年流淌的不动河，还有火山地质搭配彩林，配色极具童话感。当然在这里别只走常规的景区的一个观景台，你可以往草原腹地自驾这个风车草原人少，视野开阔啊，随手拍都是旷野大片，还可以专程去森林偶遇驯鹿，避开商业化的圈养点啊，秋日林间和小鹿同框，氛围感拉满。走这个边境卡县公路，一边是这个额尔古纳河蓝盈盈的河水，一边是连绵的金色山林，当然还可以深度的去体验蒙古族的牧民家，喝咸奶茶，喂小羊当然还能来2个小时的骑马穿行采林山谷，傍晚呢留时间可以看马术表演来到这边必打卡就是童话感的阿尔山的火车站，还有这个驼峰岭的天池、彩带河滑草，以及满洲里的国门和套娃广场。再来说说第二个哈，就是呼伦贝尔的短途金色草原了，这个适合短期这个不想长途奔波的朋友哈，也是保留了草原的精华，省去了长途林海的行程。核心美景就整片草原铺成了暖金色，这个深蓝河流哈穿梭其中，这个搭配白桦林、低空白云，还有五色的色彩，可以说治愈感非常足啊。那可以必打卡就是末日格勒河的选这个小众高地，你可以坐着慢慢远眺曲水啊，不用扎堆人群。还有这个黑山头，可以安排2个小时骑马，沿着秋日河谷来慢行，顺路可以打卡风车草原。傍晚夕阳落在白色的风车和草原上呢，这个出片率特别高啊。这里还有网红千米滑草，一定要体验，风穿过金色草原非常解压。好，我们继续呢要分享的第三处就是这个厄吉纳的胡杨林加上腾格里沙漠啊，一年只每21天，也是国内独一份的大漠金黄秘境，兼顾了胡杨、沙漠还有古城湖泊。核心美景就是44万亩的胡杨林的整片流金，还有腾格里沙漠也藏着多片的彩色岩滩，红色粉色湖面搭配黄沙居延海呢芦苇日出，还有黑水城跟这个怪树林的悲壮落日啊。说到胡杨林，预留完整一天来分道打卡，2道桥拍水面湖阳倒影，4道桥打卡英雄电影的取景地，还有7道桥有黄叶，哎，非常的繁茂啊。8道桥等这个沙漠日落，早起呢可以去这个居延海，日出时分呢可以看到这个金光色的那种造型非常好看啊，水鸟成群。傍晚呢可以去怪树林，枯死的胡杨在夕阳下氛围感极强。越野车穿越腾格里沙漠五湖，找这个地湖之星啊，就是乌兰湖，俯瞰红色湖面、月亮湖、天鹅湖，非常适合安静拍照。沿途呢可以打。好，第四处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南疆的塔里木胡杨秘境了，它呢拥有整片星球规模最大的胡杨林，搭配红沙漠还有高原湖泊雪山，风光野性又壮阔啊。它的核心景区呢就是塔里木的这个塔里木河岸的一个无边的胡杨，还有水印胡杨的葫芦岛，以及这个帕米尔高原的雪山啊，还有白沙湖啊，包括还有这个红色的雅丹峡谷啊。在来到这边 不要只逛景区公园，顺路呢可以去139的秘境公路哈、啊，塔塔小众湿地，一次集齐了沙漠、还有湖泊、湖洋。景区内呢可以坐复古的小火车穿梭金色林海，温宿大峡谷呢全天在这里都可以游玩啊，还有这个烈焰泉，水火共生，也是别处看不到的一个独特的景观。行程末尾可以去帕米尔高原走这个盘龙古道，打卡这个慕士塔格峰，走进这个塔吉克民族的这个当地的居民家，去体验当地的奶茶还有民俗。白沙湖当然是绝佳的拍照机位了，这个沿线哈、啊、实现一边雪山一边白沙湖的这样的一个同框，非常的美啊。好了，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风吹得很轻》。

好，刚刚上半段哈，我们看完了草原、大漠、胡杨，下半段呢，我们带大家解锁一下北方的森林采林的秋色啊，就很适合喜欢山林湖泊、边境人文的一些朋友。那第五处就是北疆的阿勒泰了，是公认的国内第一秋色，整片山林被金橙红还有绿填满啊，木屋湖泊、雪山同框，治愈感拉满。说到这里哈，这个禾木是一定要去的，这个早起的时候呢，可以登这个哈登顶，哎，这个观景台。晨雾呢缠绕木屋跟白桦林，也是全

年限定的画面，还有喀纳斯的打卡三湾啊，观鱼潭俯瞰整片湖面彩林，还可以自驾209公路呢，到这个阿河公路一路峡谷、草原、湖泊不间断，全程移动的油画啊。当然，魔鬼城逛完呢，你也可以去这个沙漠私家营地，戈壁下午茶搭配雅丹地貌，氛围感独特。那这里的这个乌尔河胡杨林傍晚逆光拍摄，金色层次感饱满啊。当然，赛里木湖也是要打卡的，可以打卡湖边的 S 湾公路，湖水搭配浅金色的草原，就像置身在新西兰啊。行程的行程完成之后呢，你还可以去体验这个沙漠拍照，也是拍出大片的感觉，非常的好看。好，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的是吉林延吉加长白山的全景秋景。很多人冬天可能想着去长白山更好玩，但其实它秋天也很美啊，而同时兼顾了边境风光、朝鲜族的人文，还有枫叶林海。核心的美景就是长白山天池，它藏在彩林之间，中华枫叶大道，老边沟漫山的红叶，还有盘锦的一半红海，一半这个青色稻田，包括延吉的韩式烟火气啊。长白山可以安排一整天，北坡深入彩林，傍晚呢可以逛小镇。枫叶路线分两段哈，这个老边沟。说到这个枫叶路线分两段哈，这个老边沟的这个溪水穿红叶，还有这个关门山的万山红遍啊，包括盘锦红海滩也要去傍晚去，这个地方的视觉感冲击力非常的强。当然，延吉呢可以留出半天休闲的时间，民宿园呢体验朝鲜族的服饰，打卡网红的弹幕墙，顺便品尝当地的各种美食啊。你也可以顺路打卡这个图门的口岸，近距离眺望边境风光。好，那第七处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伊春小兴安岭加上青山鹿苑线了，就是国内少有人挤的这个巨型采林秘境，整片的小兴安岭层层尽染，火山湿地、森林小路一站式的可以集齐啊。它的这个核心美景有这个汤王河石林，还有五营红松原始森林，包括这个新青湿地芦花漫天啊，青山鹿苑的林间小路啊，五大连池、火山湖泊，你可以走这个乌带最美的森林公路，车窗外都是流动的彩色山林，各大森林公园不用赶行程，慢慢的走栈道就可以。金山鹿苑呢是避开了人流时段，可以去投喂梅花鹿啊，包括这里呢跟小鹿同框拍照也很好看啊。当然还有扎龙湿地的一个深秋的芦苇，成片的金黄色也是非常的温柔好看。五大连池可以预留半天啊，这个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比如说龙门石寨的火山遗迹呀，感受独特的地质秋景。好啦，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了几处啊非常适合秋日的旅行的目的地，趁着初秋赶紧规划一场属于自己的金色秋日旅行吧。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有一个梦想，月收入50000，像我爸一样。
2: 月收入50000
1: 啊！
2: 哇哦，你爸好厉害哦！
1: 我的意思是说啊，月收入50000呢，也是他的梦想。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7: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8: 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说啊，想听什么歌没有点成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红灯唱已经唱完了，明天可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有不少朋友呢，天热不想做饭，干脆切半个西瓜，拿水果直接顶替晚餐，图省事还解暑啊。其实这样吃饭并不利于身体健康。我们都知道西瓜嘛，它的性质是偏寒凉的，整半个西瓜的糖分分量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哈。只用水果当晚饭，身体摄入的只有果糖，缺少肉类，主食当中的蛋白质还有油脂，那一日三餐的营养配比就严重失衡了。从中医角度来说，长期水果代餐会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体内湿气加重，平日里呢容易肚子发胀，夜里呢频繁起夜，第二天睡醒之后身体就会沉重乏力。那标准健康的晚餐如何搭配？其实不用吃的多丰富啊，少量的杂粮主食搭配瘦肉还有鸡蛋这类优质蛋白，再配上时令的蔬菜青菜，吃到7-8分饱刚刚好。同时尽量睡前3个小时停止吃饭，远离重油的夜宵。日常啊，夏天吃水果也是有讲究的哈。首先要控制它的用量，成年人一天水果总量维持在200到350克就行了，切勿一次吃大量的瓜果。其次呢，就是把控时间，不要空腹猛吃，睡前1个小时呢，就不要再吃什么瓜品啊，还有糖分的一些食物啊，容易面部浮肿。两者呢，少吃什么？还有就是少吃冰镇的西瓜哈。这个冷藏久了的这些凉的水果，容易刺激到我们的肠胃啊。如果你切开的西瓜放存，要留意了，常温放置别超过2个小时，冷藏的存放不要超过12个小时啊，防止滋生细菌。夏天解暑，我们可以适量的吃一些瓜果解馋，但是不能够舍弃正餐，拿水果来顶替饭菜。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爱热这一首《你知道我的名字》。

并不科学啊，睡眠并不能够简单靠时间的长短来这个加减你的一个抵消的损耗啊。首先咱们夜里呢入睡之后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能够进入到修复身体的深度睡眠，那而白天呢碎片化的补觉大多只是一个浅度的休憩啊，很难产出足量的深睡眠，那身体得不到一个彻底的休整。熬夜之后呢，哪怕你白天睡上几个钟头，看似精神稍有好转，但是专注力啊、思考能力呢，还有做事的创意依旧是大打折扣，越是容易急躁发脾气，情绪管控能力也会变差。那长期夜里熬夜，白天补觉还会打乱我们的血压原本昼夜变化的规律啊，作息紊乱，日积月累会损伤我们血管。这类对于心血管造成的伤害大多都是不可逆的啊。那午休短暂的小憩20到30分钟是可以缓解晨起的犯困，但是长时间白天昏睡啊，但非但弥补不了这个熬夜的伤害，还会打乱我们当晚入睡的一个节奏，陷入熬夜久睡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啊。也就是说，午休适合短时的休整调整，不能把白天长时间的睡觉当成熬夜的补救办法。所以想要养护你的身心，依旧要尽量的保证夜间规律充足的睡眠。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所有熬夜通勤的车友啊，尽量调整作息，减少被动熬夜，依靠夜间的安稳睡眠来调养我们的身体，不要寄希望于白天补觉。好了，时间到了8:52，要结束今天的音乐陈飞扬，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经常熬夜看手机，眼轴护理不能忽略。今天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套装很划算，15毫升正装配3瓶5毫升中样和1瓶3毫升小样，总共33毫升，只要199元，质地轻盈，像凝霜一样，上眼就化开，吸收快，不黏腻，早晚坚持用。眼周水润饱满，更有神采。中药放包里，随时补涂也方便。199元到手，总共33毫升。想体验雅诗兰黛眼霜或者日常用量稳定的朋友，这套规格很合适。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7: 坚持才是你的制胜法宝。早上9点，我是何洁。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0: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是周一啊，秋天该有的又

这样子又有了，就是秋高气爽，所以连着下了好长时间的雨，阴雨绵绵的。但是呢，今天早上哇，一打开窗帘的时候，阳光好明媚啊，这种状态真的是特别的好。但是呢，秋天早晚呢，它又是比较凉爽的。但是你说它应该有的这种阳光的状态呢，它也是有的。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初秋的那种感觉，它是很有一点点这个从深秋迈向秋天。接近收获的状态了，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整个那个气压像压下来的让我们觉得很 emo 的状态，所以这当下的这个阶段应该是很短暂，但是也是很美妙的，就希望大家都能够且行且珍惜。今天早上应该也不是特别的堵车哈，所以我想这会儿呢应该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工作岗位上了，但是可能还会有一些职业的司机这个时候依然在路上开车，大家说辛苦啦，但是也是希望大家把速度都放慢下来，不要太赶路啊，要感受路，就一个目的地到另外一个目的地中间的这个路途啊，好好去感受一下吧，沿途的风景哈，也不要特别着急。像我今天早上打车打了一辆这个淮南司机师傅的车一样，哇，那火爆脾气啊，那红绿灯看着就要过去了，就过不去了，一脚油门踩了，交警大哥直接来了，哎，你要不左拐，要不就右拐，你不能直行。所以这司机大哥还是很好玩的，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左拐就左拐的，然后再重新找一个路吧。但是呢就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不要太急躁，不要有那种路怒症啊。好了，接下来的一路微笑呢，这个微生活继续来挑选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陪伴大家。然后今天的微旅行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说看这个好吃的一些名菜呀、啊。全都是就是叫饕餮盛宴了。那在周五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说了几道菜，今天我们将继续延续。开场听到王力宏《公转自转》。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公转自转》。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儿早上大家吃了什么啊？有些人呢早餐吃的特别的健康有营养，有些呢可能就糊弄一下，让我觉得有饱腹感就好了。那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买一些就是比较快手的，比如说面包之类的。其实买面包最好优先选那种硬的啊，就是应该说接下来的有一些它是热量的刺客，大家尽量少吃。首先是甜甜圈，因为外表金黄，很可能是经过油炸的，油炸过后再浸泡在糖浆当中，然后再撒上糖粉，跟这个糖油饼的做法是差不多的。因为其实你知道在油炸过程当中，甜甜圈是吸收了大量的油。还有就是起酥面包，比如说牛角包呀、菠萝包啊，那这些其实就是它起酥成型的时候还要再铺上油，然后再一次次折叠烤出来，才能呈现一层一层酥的结构。所以你想，这完全是黄油和植物油的功效了。再有就是椰蓉的那种夹馅儿的面包，它的外表很普通，但是它的馅儿其实热量是非常高的。然后因为比如说那种我们刚提到的椰蓉，它是椰肉榨汁过后剩余的残渣烘干后的制品，本身脂肪含量就高达了45%-60%，所以绝大部分呢又是饱和脂肪，为了口感更好还会加入大量的油脂。所以面包也不是说不吃，我们早上这样吃起来其实很简单，面包、牛奶、鸡蛋，但是硬面包它其实不甜的，含糖和油脂都很少，那么你购买的时候就可以优先选择那手感超硬的感觉的。来听歌咯，9:09，继续陪你出行，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以及永斌，这首歌名字叫《花火》。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有一些习惯是焦虑的隐形信号，我们来看看你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是你自己已经觉得很焦虑了，然后呢你又不承认，然后你必须通过一些事件，我们通过一些小细节觉得，哎，你这个时候不要太焦虑哈。哎，我们来看看，首先呢是计划过细，寸步不让，表面呢做事情有条理，其实呢它是靠那种过度控制日程来缓解对不确定的那种恐惧。还有就是睡前大脑自动循环放映，一闭眼就是回放白天的对话呀、细节呀，它其实不是复盘，是焦虑不让大脑关机。还有就是反复措辞，你反复编辑，担心语气不妥，表面是谨慎，其实是通讯焦虑或者是社交焦虑。再有就是反复确认小概率事件，比如说频繁的去检查一下门呐、这个窗户啊，或者是家里的煤气有没有关呐、表面其实很谨慎，背后是难以控制的灾难化的想象。还有就是爱囤货，追求手中有粮，就是看似未雨绸缪，实际上是用物质储备来填补内心的不安全感。再有就是无意识的去啃咬或撕扯，咬指甲呀、撕嘴皮呀、抠手啊，这些小动作常常是焦虑在身体上找出口。还有就是胃胀、消化不良，有时候不是器官问题，是焦虑在消化系统上的一个表达。再有就是自认社恐，回避社交，表面上呢是性格内向，背后可能是对社交场景的一个预期性的焦虑。再有就是反复比较，难以做决定，表面追求完美，实际上是焦虑让人不敢承担选择的后果了。你是这样子吗？你会不会也有一些焦虑的隐形信号呢？就是看起来很正常的一些习惯，可是被过度执行过后，背后可能就是并非自律了，是自我要求太高了，是那种悄然滋生的焦虑在驱动你咯。所以让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慢慢的淡下来好不好？来听到这首歌叫《听见下雨的声音》。

好，这首歌来自魏如云，叫做《听见下雨的声音》。我们就是不要太焦虑啊，也不要考虑8小时以及多少公里以外的事情，就在当下，你把事情解决了以后，能解决就解决 ，OK。实在解决不了的话，想办法。如果实在想不了办法的话，可能这个问题就是不是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的，那可以去多寻求一下同事啊，或者是朋友的帮助。其实你太焦虑也没有用。人体生理节律决定了上午是认知能力的黄金期，因为皮质醇的清晨，在清晨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峰值，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注意力和执行力最强。我们在上午要完成很多的工作和任务，但是午后呢，人体体温下降了，褪黑素分泌前奏开启，所以疲惫感呢自然就会上升了。所以最好呢，把最费力的任务都放在上午，比如说写方案啊、做决策啊等等。下午呢，大脑就进入了低功能的这个消耗期模式了，所以说下午做的决策更快，但是准确性更低。下午更适合做一些，比如说回邮件呐、填表格啊、开会啊等等工作，我们才说你别焦虑啊，你上午该完成完成，你别把困难的工作留到下午，因为下午其实，那种就是身体的状况各个方面，那都是已经，扩到一定的阶段了，可能办起那些难度很高的事情来就更难了哈。所以上午我们好好工作吧，来自于 BZE 逃离城市。

0: 惠家庭更畅通，重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All right, here we go。
4: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说极极的旅行呢，可以调节身体很多个主要系统，帮助我们身体维持这种很低熵的状态啊，比如说改善血液循环呐、增强免疫功能呐、提高组织修复和再生能力呀。出门了的旅游呢，就要用合理的一些方法，就是我们说真正的让人放松的旅游方式到底是怎样的呢？就是首先呢，是尽量选户外，你相比较待在天花板的地方，外出能让人换个环境，多接触大自然多好呀。第二呢，就是合理安排日程，出门旅游呢，不要把日程安排得太满，留出一定的空闲时间来调整身心。还有呢，就是实现真正的心理脱离，该工作的时候就全身心投入，该放松的时候呢，就尽情的享受假期，从精神上摆

脱束缚，沉浸在休闲的时光当中。就是大部分人觉得旅游都很累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真正的去摆脱。既然已经请假了，那单位就知道你已经休息了，那么那段时间其实很多工作方面的事情就会有人来顶你了，你就不用太考虑太多，在没有天花板的日子，很好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很好的去就是享受一下你当下的状态吧。当然我们就说其实每个工作日的上午，其实这种工作的能力它是很拉满的，特别是周一早上，因为你有很多的事情啊堆积在周一早上要完成。那么我们就说，如果你这个时候已经有点爆炸了，就想想看，哎，周末到哪里去很好的放松一下呢？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手写的从前》。欢迎回来了，9:37啊，继续有微微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其实叹气啊，它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了，也有它的好处，它可以使体内横膈上升，促进肺部排进浊气，增加肺活量和血液含氧量，加快血液循环，使身体处于松弛状态，可以消除悲伤痛苦、紧张焦虑以及精神压抑感，从而有益于体内环境的一个调节和稳定啊。那其实消极情绪的状态下，人可能会更加的容易叹气，它会作为一种条件行为的反应发挥作用。所以呢，就是上班心烦的时候就可以叹叹气了。但是如果你习惯性的经常叹气或不自觉的想叹气，可能就是身体发出了预警。所以说这种叹气啊，在中医理论上称之为叫做善叹息，它其实和情绪波动有很大的关系。那甚至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就是躯体化的一些症状啊，就是心情不好、情绪不好的时候，这怎么办呢？尽量的去呼吸一下，深呼吸几下啊。这种状态就是有时候也体现在，比如说我特别的紧张啊，像你在上台前，你会瑟瑟发抖，因为内心特别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舒缓一下自己的状态。Coco 李玟，爱要现在，理想混蛋，我就想要你。就是这样。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欢迎回来喽！9:45，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食物对健康的影响，不能简单用热量这个维度来评判，它其实还是要考虑它的营养组成的，特别是那种营养素的密度啊。所以说接下来有一些些。食物其实是热量的刺客，比如说牛油果，它的热量是普通水果的3到4倍，但是呢，它是以这个单不饱和脂肪为主，还有部分多不饱和脂肪，所以它的构成比例呢是和橄榄油比较类似的，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坏的胆固醇，保护心脑血管。另外呢，牛油果还富含膳食纤维和钾，所以推荐每天吃半个或一个牛油果，除了用来拌沙拉，还可以将它碾成泥呀，涂在面包上啊，和蛋奶蔬菜一起打成高蛋白高纤维加健康脂肪的黄金组合。还有就是坚果，坚果脂肪含量很高，都是40%到70%，然而坚果吃对了，不但不生血脂，还有助于体重的管理。坚果的脂肪呢，都以不饱和脂肪为主，对于血脂健康有益。另外坚果当中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啊，维生素 E 呀，膳食纤维呀，多种矿物质啊，所以每天我们还是要推荐吃一小把，差不多也就在10克左右。还有就是三文鱼，它其实也有很多帮助我们抗炎的一些特性，它能够减轻体内的一些慢性炎症，所以每周我们还是要推荐吃1到2次三文鱼。如果你偏爱生食，就务必去挑选那些足够新鲜的而且来源明确的一些食品咯。张靓颖这首歌名字叫一心一意，还有哪些我们听完歌稍后来聊。

钙，所以选购的时候要优先选择配料表，首先是牛奶的原汁干酪，避免选择水排首位的，或者是加了奶油糖的再制干酪。那么注意挑选蛋白质含量高、钠含量相对低的一些产品。再有就是黑巧克力了，它是典型的高热量的食物，20克的热量相当于多半碗米饭，它富含多酚类的物质，对于心血管健康和血糖是非常友好的。适量吃是有助于降低总胆固醇、血压和空腹血糖的。选购的时候呢，认准总可可固形物含量不低于70%的产品，可可含量越高，多酚类的物质就越丰富，同时应该避开带可可脂的产品。好吧，这些食物其实是可以多吃的哦。再有呢，就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如果你上班已经很累了，上班最累的其实是什么呢？情绪劳动啊。因为很多人上班除了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付出情绪，比如说有一些场合要努力表现，所以这样其实的表演我们也说是可以的，因为它是有利于人际和谐。但是你其实也要压制自己的感受，如果你消耗大量的情绪资源，其实对于上班族来说最需要的就是精神休息，比如说情绪休息、创造力休息、社交休息、脑力休息以及感官休息啦。萧敬腾《为爱狂欢》，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注重头发护理的朋友，卡诗黑钻系列口碑一直很好。今天1000毫升大容量装，单瓶199元，两瓶组合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瓶不到150元。起泡绵密丰富，洗完头发轻盈水润不假滑，吹干后发丝根根分明有光泽，全家一起用也合适。大瓶装非常耐用，单瓶199元，囤两瓶299元也实惠。一次买购很久不用操心洗发水的事儿，平时做一次深层护理都不止这个价。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付出未必会得到收获，却会为您累积最重要的财富。我是何洁，上午10点喽。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我们说中国国宴的十大名菜哦，那吃过都是饕餮大神了，因为这些呢菜呢不只是惊艳味蕾，它更藏着着中式烹饪的精髓。所以我们有两期的节目，从北京烤鸭的酥香不腻，到开水白菜的清香淡雅，每道菜呢都是厨艺与文化的完美结合，尝过一半呢就是资深吃货了。所以很多人都很好奇哦，代表中国饮食最高水准的国宴到底吃什么呢？那当然中国的国宴呢，它是以淮扬菜为基础，以味为核心，以洋为目的，所以才是上下

内外广采博取，它形成了非常有特色的这个系列的菜系，然后菜品呢也是色香味俱全，满足了很多来宾的口味。我觉得他们不只是味道惊艳，更藏着中式烹饪的精髓，普通人能吃过一半绝对就是资深吃货了。所以我们有两期节目说了北京烤鸭啊，这个应该说是首选的硬菜哈，接待外宾的硬菜了。再有就是佛跳墙是闽菜的，素有弹起荤香飘四邻的美誉，当然也是压轴菜。再有就开水白菜，它是川菜最容易被误解的国宴低调神菜，也是彻底打破了大家对川菜只有麻辣的这种矮板印象了。第四呢是软兜长鱼淮扬菜，开国第一宴的第一道热菜呀，被称作叫共和国第一菜，当然也是淮扬菜的代表了。再有呢就是叫蟹粉狮子头，它也是淮扬菜，也是荤素搭配的名菜，老少皆宜。它不同于普通的肉丸哦，它是纯手工切制的五花肉丁，几乎不加任何的淀粉，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肉质口感，再加上新鲜的蟹粉所提鲜。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接下来的五道菜。首先呢开场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胡夏，叫做我只喜欢你。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接下来给大家继续推荐好吃的哈，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前五个了，那第六个呢是松鼠桂鱼苏菜了，果宴的颜值与口味双在线的招牌，在凭借着精致的造型圈粉无数啊，师傅呢也是凭借着他精湛的刀工将桂鱼改刀成比较均匀的纹路，下锅过后呢油炸，然后鱼肉呢是比较蓬松翘起的，它的形状呢就有一点点像松鼠的这种模样，最后再淋上酸甜适中的秘制的芡汁，它的色泽是非常的金黄透亮的，吃起来呢外酥里嫩，酸甜爽口，没有半点的腥味，口味呢老少皆宜，同时寓意着年年有余，氛围感是拉满的。再有呢就是浙菜了，龙井虾仁，非常具有江南诗意的国宴清口菜，它是非常的清爽解腻，选用比较鲜活饱满的河虾，虾仁呢洁白 Q 弹，搭配着初春采摘的明浅的龙井嫩芽，简单的清炒过后呢，茶叶的清雅的这个茶香完全的融入到虾仁当中，不重油重盐，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本味，入口呢是非常的鲜香清甜的，口感呢又很爽滑，吃完呢满口留香，在重油的这个菜品当中是恰到好处的清新点缀。再有呢就是淮扬菜，叫文思豆腐哈，堪称中式厨艺的刀工天花板了，是考验厨师功底的一个极致的菜品，一块比较软嫩细碎的嫩豆腐要被切成上万根细如发丝的豆腐丝儿，入汤过后呢根根分明，漂浮不散，丝毫不会断裂，成品的汤色是很清凉的，颜值是很雅致的，入口呢非常的软嫩细腻，味道呢清淡不厚重，它完美诠释了淮扬菜精致精细雅致的这么一个特点咯。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于商朝，叫做《生人勿扰》。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商场，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生人勿扰》。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有一些名菜啊，就是它不只是惊艳的味蕾，它更藏着中式烹饪的精髓。我们说到了京菜北京烤鸭、闽菜佛跳墙、川菜开水白菜、淮扬菜的软兜长鱼、淮扬菜的蟹粉狮子头，以及苏菜的松鼠桂鱼，还有浙菜的龙井虾仁，再有呢就是淮扬菜的文思豆腐，第九个呢就是川菜的宫保鸡丁了。享誉全球的中餐外交名片是国宴的人气家常硬菜，嫩滑的鸡丁搭配着酥脆的花生、清爽的蒜段，口感丰富有层次，口味呢是咸甜，带一点点甜，然后带一点点淡淡的香辣，不燥不冲，非常具有兼容性啊，不管是国人还是外宾都能够轻松接受，当然也是很多这个外国朋友认识中餐的第一道菜品，家常却稳居国宴席位。但第十个菜呢就是淮扬菜的大煮干丝，淮扬菜的平价封神之作，看起来朴素可是却尽显匠心，食材呢只需要普通的豆腐干，然后精刀细工切成了细如发丝的干丝，再用鸡汤高汤反复的浸煮入味，干丝呢又吸着浓郁的鲜汤，入口软嫩可口，鲜而不腻，口感呢又非常的清爽和醇厚。所以它就是这样，可能没有名贵的食材，但是它却能靠非常的极致的工艺和调味登上了国宴的大雅之堂，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国宴名菜。这十道国宴名菜呢涵盖了川、京、闽、淮扬、苏、浙各大主流菜系，既有高端的山珍，也有家常美味，不同于大家想象的奢华厚重，国宴菜品呢讲究本味精致适口，每一道呢都是厨艺与饮食文化的结合。那么我们刚刚推荐的十道名菜，你吃过几道呢？来自于刘先华的歌 Open to More， 以及范玮琪哲学家。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现在时间是10:30，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今天我们要听汪苏泷的歌，首先这首叫《一笑倾城》。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笑倾城》。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这首歌曲它其实打破了早期网络歌手标签的局限，证明了汪苏泷在旋律创作与情绪捕捉上的成熟度，所以他不追求复杂的音乐事业，而是以这种极致的真诚和精准的受众定位，定义了甜歌的高级形态，就是不是很娇柔造作的腻歪，而是对美好瞬间的温柔定格。所以即便很多年后我们再重温这个前奏，仍然能够唤醒特定时代的集体记忆，具备超越时间的一个经典潜质。下首歌来自于汪苏泷，叫《我想念》。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轻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10:45，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啊。本期我们听汪苏泷的歌，这首来自于他和张碧晨联袂合作 Love 版本，名字叫做《命运》。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汪苏泷和张碧晨，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命运》，它跳出了小情小爱，探讨个体在命运洪流当中的选择和和解，隔绝非常具有深度哈。它用齿轮潮汐这类具象化的意象，把抽象的命运概念变得可感知。歌词呢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结局，所以它给了听众足够的空间去对应自己的人生际遇，所以大量的听众在低谷期听到这首歌曲的过后，也获得很强的情绪慰藉。下一首歌来自于汪苏泷、刘凤瑶，很慢。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和刘凤瑶，这首歌曲很慢哦，这首歌曲的确很慢，它是汪苏泷的音色适合大幅提升，高音部分也保持着非常好的松弛感，和刘凤瑶醇厚的声线交织，形成了慵懒又灵动的独特的听感，所以整首歌的听感全程非常的舒服。这首歌呢，它是车开得很慢，城市变慢，精准刻画出失恋过后时间停滞，从沉沦回忆到慢慢释怀的心理轨迹，对话式的演唱搭配的微醺的嗓音，很容易引发听众的情感共鸣。好啦，今天时间快结束了，我们来给大家送一下福利啊！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情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作，3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4008-60。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汪苏泷、徐佳莹，这首歌曲《如果可以》。今天就是这样咯，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滋润又水润的精华，娇韵诗双萃一直是很多姐妹的常年回购款。今天50毫升装两瓶，只要369元，银金一瓶不到190元。效期到2027年10月，放心囤。水油双管设计，按压混合上脸，滋润不闷肤，洗手后皮肤软软滑滑的，早晚坚持用。水润度和透亮感提升很明显，369元到手两瓶，50毫升不100毫升，精华消耗快的姐妹趁这次囤两瓶，用上半年妥妥够，比单买划算多了。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甩掉负能量，才能为快乐开辟一条到达你身边的高速通道。上午11点，我是充满正能量的何洁。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嘿，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在11点0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7: Hello， 我是晨曦。
6: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啦。
7: 哎呀，我们要祝各位周一快乐，
6: 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哈。
7: 没错，
6: 大家在这一周呢都会有一些新的计划、新的目标。我们在一周的第一天，希望大家呢这一周所有的愿望都可以达成。
7: 太好了，祝好运啊。然后呢，这一周呢，感觉这个天气啊，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
6: 哦。
7: 早上醒来之后是被阳光就是照醒的，
6: 晒醒
7: 洒在了自己的身上。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了，
6: 没有这种感觉了，对吧？
7: 被阳光唤醒的感觉特别好，
6: 你看啊，
7: 幸福。
6: 今年的夏天啊，虽然说时间会比较长，但是好像一直都是阴雨绵绵的天气，
7: 台风天。
6: 哎，感觉在这个阴雨当中，这个夏天已经过去一半了，
7: 好像就没有感受到夏天的炙热。都已经立秋了。
6: 是啊，都已经立秋了。
7: 是，
6: 所以可不可以接下来，因为好像还没有出伏嘛，还有几天就出伏了。
7: 是，
6: 然后出伏之后还有一波秋老虎，对吧？
7: 是的，
6: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夏天的狂热，好不好？
7: 是的，
6: 要不然都觉得今年好像少点什么，夏天好像都还没有来就过去了哈。
7: 对对对对对。
6: 好了，周一的时间段呢，开场的时候还是要为大家带来这一周份的快乐，
7: 那太重要了。
6: 刚刚经历的这两周，想必大家过得都特别的好。两天的周末，好好的放松。今天呢，应该已经调整好比较不错的状态，来进入到工作跟学习当中来了。
7: 是的，没错。
6: 我们再给大家加点火候哈。
7: 好。

0: 今天的全民哈哈哈，你的笑话是什么呢？
1: 我的笑话是这样子的，星期一嘛，还是提醒大家在吃的方面要注意补充维 C
0: 啊，吃的方面要补充维 C 跟维 A。
1: 中午推荐大家吃个胡萝卜。胡萝卜就是你看炒着吃也行，然后那个蒸着吃也可以啊。我的这个段子就跟胡萝卜有关。
0: 怎么说？
1: 我今天挑的这根胡萝卜它可厉害了。它会飞。
0: 你今天挑的这只胡萝卜它会飞？
1: 为什么我今天挑的这个胡萝卜它会飞呢？
0: 为什么你挑的这胡萝卜会飞呀？
1: 因为它是一根神奇的胡萝卜。还有，
0: 为什么你挑的这胡萝卜会飞？因为它是一个神奇的胡萝卜。
1: 还有，
0: 我不知道它是神奇的胡萝卜。
1: 还有
0: 啊，
1: 你也知道，小动物当中，有一种动物最爱最爱吃的，就是
0: 小动物里面最爱吃的
1: 你知道是哪个动物吧？
0: 小动物里面最爱吃的
1: 兔子呀？
0: 为什么呢？
1: 兔子不爱吃胡萝卜吗？
0: 对对对，兔子爱吃胡萝卜，对对对。
1: 然后兔子就会飞了。
0: 因为他吃了一个神奇的胡萝卜，是吧？
1: 是的。
0: 哎，真的。我跟你说，如果今天早上我们要开一个就是无聊大会的话，
1: 冷笑话大会，
0: 我跟你说，你绝对夺冠。我跟你说，而且是断崖式的领先第二名。
1: 谢谢。
0: 哎呀，好吧，我跟你讲，所以说一周的这个快乐哈，还得看我这边的。
1: 好的。
0: 请问啊，动一点脑筋才可以收获这份快乐啊。
1: 好。
0: 狗生的叫什么？
1: 狗生的，狗宝宝，
0: 小狗嘛，
1: 小狗
0: 对不对？猪生的叫什么？
1: 小猪。
0: 猪生的叫小猪，对不对？
1: 对啊。
0: 猫生的叫什么？
1: 小猫。
0: 鸡生的叫什么？
1: 小鸡。啊，鸡蛋是吧？
0: 鸡生的叫鸡蛋啦。
1: 这懂了。
0: 好了，再给你讲了一题，鱼在水底，游啊游，突然被石头绊倒了。
1: 鱼在水里面被石头绊倒，
0: 游啊游，被石头绊倒了。它会怎么样？
1: 鱼还能被石头绊倒？
0: 对嘛，你就假设是鱼在游啊游，一样的啦，它游就跟我们走路一样嘛，然后就被一块大石头绊倒了。然后鱼绊倒了会怎么样？
1: 鱼会被绊倒了，然后变成什么？
0: 会怎么样？会变成石斑鱼啊。
1: 对，清蒸石斑鱼、红烧石斑鱼都很好吃啊。
0: 刚刚有说到，就是每一天吃饭的时候多补充一天蛋白质嘛。
1: 没错，
0: 今天中午的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不管什么鱼了，吃点鱼肉比较好。
1: 是的。
0: 好了，一起来接受本周的新歌，第一首来自于 Sunny 杨云晴，适配这样的天气啊，夏日 Party。

0: 好啦，分享到这两首歌来自于 Sunny 杨云晴、夏日 Party 还有博远的这首新歌叫做《寄心引力》啊。哎呀，不要看啊，今天起床的时候其实阳光高照啊，你会觉得这一周的天气都会比较好，对吗？
1: 但是现在你一看，哎，这怎么回事啊？
0: 哎，有点害羞哈。
1: 太阳公公呢？
0: 又藏起来了。哎，其实你要以为这一周的天气都会比较好的话，恭喜你，你就认为错了。
2: 哦，又答错了。
0: 因为本周呢，咱们安徽地区啊，还是多雷阵雨的天气的。
2: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最高温度34度以下，
0: 是，
2: 哎，就没有那么热了哈。
0: 但其实34度也不凉快了。我们来看一下
1: 好一点
0: 具体的情况哈。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今后的10天哈，皖南啊，不是华南，或是我国降水量最多的一个地方。
2: 好家伙，
0: 江南、华南高温范围会比较会扩大。城市当中，像长沙、武汉，本周的高温会比较频繁，最低的气温大多在25度以上，热带夜依然存在，所以空气呢依然是空调依然是停不下来的。
2: 而且闷热天气还会逐渐向北扩展至北方的山东、河南等地。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最高温的标准，也普遍能有33度左右。
0: 是，
2: 最低气温25度左右，天气会比较闷热，体感呢黏黏的。
0: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安徽哈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首先是降水方面吧，本周呢我省仍然是多阵雨或是雷阵雨的天气。
2: 气温方面的话呢，本周我省是基本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4度以下。
0: 来看一下今天，也就是17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还有江南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
2: 明天周二，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
0: 虽然说这周是下雨的天哈，但是温度方面确实是会让我们舒适很多。
2: 没错，
0: 把握好这样的好天气，当然出行的时候实时的查询天气变化，
2: 带好雨具。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只能参考你修正我，参考你修正我，比自己找出口有用得多。但是你关上灯一站一站，演绎的剧情是一般一般，一般是憧憬，一般是回忆，继续下去。

0: 好了，11:24，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王以太还有艾热共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叫
1: 周旋。
0: 哎，如果周末大家宅在家里面追一些综艺的话，对这首歌一定不陌生。因为本季的披荆斩棘2026初舞台的下半场，王以太出场的时候唱的就是这首周旋。
1: 哎，获得票数是789票。
0: 哎，
1: 那就有朋友会觉得和这个预期的风格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0: 哎，而且呢获得这个票数之后，因为这个第一轮就是两个哥哥会自成一组，小组内 PK， 他也是凭借这首歌战胜了他的对手。
1: 哦，真的吗？
0: 哎，就获胜了，小组
1: 获
0: 胜啊。但小组获胜有什么说法？我还不知道
1: 啊，不是很清楚
0: 啊。应该
1: 就是表演的一种方式吧。
0: 应该跟接下来的赛制会有关嘛？
1: 对对对。
0: 本季披荆斩棘2026初舞台呢，它是采用这个直播的形式。直播呢是分为上下半场，一天一场。上半场结束之后，下半场呢剩下来14位哥哥，是在昨天的时候，星期六晚上。星期六晚上啊，然后是下半场的角逐。
1: 对，初舞台排名呢，每个人可能心目当中就是前三位都不太一样哈。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我喜欢小沈阳，他那个高音飙得太厉害了。
0: 那你别说，
1: 还有孙楠。
0: 本次初舞台
1: 啊，
0: 你就很随机的报了，都是本次初舞台的前两名
1: 啊。真的吗？
0: 还有一位啊
1: ，Top
0: 三哈，就是阿云嘎
1: 啊，是，
0: 这三位应该都算是唱功级的。
1: 没错
0: 啊，小沈阳呢还很幽默，对吧？
1: 对，很幽默。
0: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前三名的排名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想法了啊？
1: 是的。
0: 哎，不过呢，这个初舞台结束之后啊，不出意外的是，他又被吐槽了。
1: 没关系，就喜欢看的朋友可以去追一下呢。我觉得本季的这个哥哥当中，要给大家卷一卷体脂率了，也很厉害。
0: 哎，
1: 就每位哥哥的身高啊、体重啊，包括体脂率，全部都写在上面了。
0: 是，
1: 哎，
0: 因为就好像是要把自己所有的都暴露出来，所以我觉得那个数字写的有些时候是不是也就收了一点哈？
1: 哎，有的比较真实
0: 啊，我就觉得有的。
1: 你看刘畊宏嘛，刘教练他是真的
0: 看起来挺胖的，结果体脂率呢才20左右。
1: 你说刚唱歌那位吗？
0: 对吧，这个不过呢，就是这个吐槽的点不仅仅是哥哥的体脂率了，还有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初舞台的点评啊。哇，吐槽怎么会这么多的点评啊。不管是连线之后哈，这个后台的哥哥们还是评委点评都特别长，而且长就算了，关键还很尬。
1: 这个都是网上很多朋友的一个吐槽声音啊。
0: 还有呢，就是说因为这一次哥哥里面有那种送考阶段嘛。
1: 对，
0: 都是会请自己的朋友来打call啊，
1: 展示人脉的这个时候又来了。
0: 哎，我也不知道他们那些朋友是不是就是特别的不情愿，还是怎么着，就感觉就像是念台词的机器人一样。
1: 肯定是要来支持一下嘛。
0: 好吧，然后进入这个初舞台的观感呢，以防有这个不了解初舞台赛制的，我们也给大家来这个总结一下这个赛制。27位哥哥会进行1v1的对决，
1: 是
0: 每组对决当中呢，败者就会成为危险候选，有可能被淘汰。其中呢，每一场的这个危险候选当中排名最末尾的两位哥哥，将会锁定成为危险成员。在一公的舞台上，极有可能会被淘汰。
1: 不容易。
0: 所以说这个哥哥们也是披荆斩棘，就是正式开始起航了。
1: 是的，
0: 你 pick 哪一位哥哥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场外互动方式跟我们交流一下喽。
1: 好的，
0: 好了，接下来继续分享一首好听的歌，也是来自于一位哥哥。不过这位哥哥之前呢，在歌手的舞台上已经营业过了哈。胡彦斌最近发行了新歌《生死未定》。

0: 尽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4: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5: 有音乐，更青春。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11:30继续回来。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胡彦斌那首《生死未定》哈，因为广告的关系没有跟大家听完整哈。此时此刻一起跟大家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
2: 好的，
1: 有请胡彦斌。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燕威的《停在那边》啊，其实我们刚刚周末有说到，大家都有在追《披荆斩棘》的哥哥们啊，哥哥们的体脂率呢是一度登上了热搜，
1: 是
0: 不免也引起了大家对于自己体脂率的这个猜想哈。
1: 是的，
0: 哎，到底怎么样来测量这个体脂率呢？
1: 体脂率
0: 啊，体脂。好，我知道了，体脂率，
1: 体脂率 啊，容易读错。
0: 哎，体脂率到底怎么样来测量的呢？
1: 就是比较准确的方法是去专业的医疗机构使用人体成分分析仪，它是通过测量肌肉和脂肪不同的电阻值来计算体脂率。从健康和体型美观角度呢，不同的性别又有不同的体脂率的参考范围。
0: 哎，我们来参考一下。
1: 哎，比如说女性的正常体脂率啊，范围呢是在20%到25%，
0: 是
1: 健康角度呢不宜超过30%。如果你追求较好的体型，25%左右，哎，比较合适。
0: 好，
1: 再来看一下男性哈，正常范围是在15%到20%。
0: 哦，过低跟过高都不好。
1: 对，健康角度呢，25%以下比较合适。如果说想要塑造更健美的体型，控制在20%左右就可以了。
0: 哎，一般呢，你要像10%几的话，其实你就是那种轻薄肌的身材，
1: 对，
0: 那就很好看。
1: 你像刘教练，他那个是多少？9%？
0: 9%，哇，那体脂率是很少
1: 很
0: 低很
1: 低
0: 了啊。所以呢，就很多的朋友就讲，我也想拥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身材，那体脂率呢，又是这个衡量这个身材标准的一个重要的指数哈。
1: 怎么降低呢？
0: 哎，我们怎么样来把这个体脂率变得越来越健康啊？当然，对于很多的这个发福的男性朋友来讲，当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来降低体脂率。
1: 没错，比如说合理饮食，
0: 哦，
1: 这个应该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比较容易能够做到的了。遵循三餐合理饮食原则，严格控制高热量食品的摄入。
0: 是，
1: 比如说油脂含量高的甜食、油炸的，还有一些小甜水、饮料嘛。减少这些高热量食物的摄取，有助于控制总能量的摄入，避免能量过剩转化为脂肪堆积。
0: 没错，
1: 饮食呢，当然我们还是要保证这个有营养嘛，对吧？优质蛋白摄入，肌肉的合成和修复都离不开它。
0: 哎，第二点哈，也是很多人很难做到的，
1: 是有氧运动嘛？
0: 哎，适量的运动。
1: 对，对于减少这个脂肪效果比较显著，而且强度相对较低，也更容易坚持。
0: 哎，
1: 成年人的话，建议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的强度运动，看你喜欢哪一种了，对吧？游泳啊，慢跑啊，快走啊，都可以。这些运动不仅能够有效的降低体脂率，还能够提高心肺功能，增强身体整体的一个健康水平。
0: 除了有氧运动之外哈，其实更建议大家，尤其是年纪渐渐增长，可以做一些力量的训练。
1: 就是可以增加肌肉量嘛，提升这个基础代谢，可以防止减脂期的肌肉流失，让我们的身材呢更加紧致。每周你能够进行2到3次就可以了。
0: 哦，
1: 每天都去的话，毕竟咱也不是对吧，王子了。每天让我这样运动，我真的坚持不下来。
0: 就不用打造完美人设哈。
1: 真的。然后呢，每周2到3次，对吧？隔天进行。组数和次数的话，就是看你自己啊。每组8到12次，3到4组，组间休息60到90秒。增肌的话，需要接近这个力竭了；减脂可以适当的减少重量。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也常常会忽视的，就是生活习惯的优化。
1: 没错，
0: 比如睇眠，
1: 是
0: 要保证每一天在7到9个小时的睡眠。这样可以降低皮质醇。而且建议大家是在晚上的11点之前就要入睡。保持规律的作息，周末呢不晚起超过1小时。
1: 没错，
0: 就比如你平时7点起床，周末8点起，9点钟那就算是晚起了。
1: 是的，
0: 压力管理，这个就是避免情绪性暴食。
1: 哎呀，当代打工人的压力会比较大嘛，
0: 不要这个长期压力啊，这个一直都是紧绷的状态，
1: 是
0: 这会升高你的皮质醇，也会促进你的内脏脂肪的堆积
1: 啊。那怎么样来调节一下呢？
0: 太简单了，冥想啊，每天拿出10分钟的时间，什么都不做，冥想，瑜伽里面的那种冥想的状态啊。还有就是深呼吸，大家可以吸气4秒钟，屏息4秒钟，呼气6秒钟，还可以做一做瑜伽，听一听音乐都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避免久坐，
1: 这个太重要了，
0: 每小时都要活动5分钟。
1: 久坐真的会有很多很多对我们身体不好的，对不对？
0: 哎，
1: 而且会降低脂肪酶的活性，脂肪分解就会减慢，
0: 哎，
1: 导致我们的腰腹脂肪堆积。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可以做到的2件事儿，第一，听音乐；第二， 站起来
1: 走一走，
0: 活动2分钟。
1: 是的。

0: 好了，11:5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最近啊，有一件应该算是咱们合肥人的喜事儿。
1: 哎，是的，
0: 上热搜了。
1: 上热搜。
0: 是关于我们地铁站的。
1: 地铁站为什么会上热搜？
0: 因为地铁站可以办结婚证啦！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哎，
1: 我跟你讲哦，好像是全国的这个首个设在地铁站里边的婚姻登记点。
0: 真的是这样，
1: 哎，
0: 而且这一站有可能你都坐过，
1: 哎，
0: 幸福吧地铁站
1: 啊，是的，
0: 幸福吧谐音，幸福吧，
1: 对，
0: 嗯，
1: 其实有一些地方呢，将这个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开进像是公园啊、旅游景区啊、商场啊、地铁站啊、游船啊。等等等等都很多，但是呢，咱们这个合肥的这个轨道三号线的幸福霸站
0: 是
1: 成为了全国首个设在地铁站内的婚姻登记点。
0: 而且你知道，截至目前，这座特殊的婚姻登记处已经迎来了超5700对新人。
1: 哎呀，好幸福呀！
0: 还是实打实的解决了很多事儿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还有呢，其实你看近些年来哈，其实有很多的就是把这种结婚的这种。

0: 而且呢，你看这马上不是到七夕节了吗？所以我估计有很多朋友会选在七夕节这一天去登记结婚。
1: 祝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这首非常好听的歌 Until I Found You， 直到我找到了你。

0: 家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只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

0: 哎，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唱响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6: 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我是陈楚生，我的午餐已经准备好了，你的呢？快来一起开动吧。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9: 好了，12:0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0: 我是晨曦。
9: 辛苦工作一上午了，此时此刻呢，这是我们的运动时间。
10: 进入到的是
9: 脑袋翻滚吧，脑袋翻滚吧。今天还是两道脑筋题。
10: 是的。
9: 大家呢，把你们认为正确的答案直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0: 好的。
9: 此时此刻，开动脑筋。请问啊。长生不老药。
10: 长生不老药
9: 吃了就可以让你长生不老的，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10: 长生不老药，吃了就能够长生不老，这我知道。
9: 哎，
10: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9: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请问，是什么名字？
10: 长生不老药的另外一个名字，请问叫什么？
9: 哎，
10: 好，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给我们了。

0: 好了，12:08，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我们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啊，长生不老药，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1: 那不是仙丹吗？
0: 不是仙丹，
1: 那是什么？
0: 保龄球
2: 啊！哎，保龄，保住年龄，
0: 保住年龄的球，保龄球，
1: 就是你吃这个药的时候你是几岁，哎，然后你吃完之后你永远都保持在这个时候，永保青春，
0: 啊，永保青春啊，对不对？也把这份祝福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你们了。
1: 好的，谢谢。
0: 好了，今天的你的那道题，
1: 十二星座啊，大家都知道啊。然后呢，在每周一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会去打开这个星座新一周的运势，看一看本周的运势。
0: 对，
1: 我今天这题就是，请问十二星座当中哪一个星座他喜欢躺平？
0: 十二星座当中哪一个星座喜欢躺平呢？
1: 这应该比较简单吧。好，如果说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给我们啦。十二星座当中哪一个最喜欢躺平呢？

0: 好了，12:14，今天我们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脑筋题。
1: 哪一个星座最喜欢躺平呢？正确答案就是天蝎座。
0: 天蝎座。
1: 天天歇着吗？
0: 哦，天天歇着，天蝎座。哦，啊，
1: 再加一题吧。有没有比天蝎座还喜欢躺平的？
0: 是什么呢？
1: 巨蟹座。
0: 巨蟹座
1: 、
0: 好吧，
1: 是的，
0: 12:14啊，工作的时候还是要努力奋斗的啊。
1: 哎，中午该休息的时候咱们就稍微的休息一下吧。
0: 进一段广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在我英雄年少时，有一个女生，她愿意为我失去生命啊。
5: 哦，那她是不是一直坚定地说，你再缠着我，我就去死。
4: 你怎么知道的？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好了，12:1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和你
1: 懂多一 点。
0: 很多的这个朋友啊，不少的打工人、学生党啊，其实都是有同款作息的。工作日的时候，大家因为工作比较忙，学业比较重，经常会熬夜，每天呢可能睡觉的这个时间啊，只有5到6个小时，很短。但是，一到周末啊，就开始疯狂补觉，
1: 狂睡。
0: 一觉
1: 到十个小时，
0: 睡到中午，啊，可能会睡到9到10个小时。很多人会这么觉得，我平时睡得少，我周末的时候来疯狂的补觉，这样不就等于把错过的这些时间都补回来了吗？
1: 这种补觉的方式叫做过山车式的睡眠。其实对身体的伤害隐蔽且猛烈，而且呢是远超长期缺觉。
0: 哎呀，真的，
1: 过山车式的睡眠很伤身哦。
0: 我们今天就每天懂多一点，跟大家来聊一聊，周末疯狂补觉其实是等于慢性伤身。
1: 是的，没错。
0: 研究发现，过山车式的睡眠其实很伤身。在2026年的5月份，就前几个月，山西省太原市中心的
1: 研究
0: 的团队就发表了在国际期刊上的一项研究，给睡眠不规律的人敲响了警钟。这种过山车式的睡眠的人，患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升高，其中猝中风险是直接翻倍。
1: 我的天哪！研究人员他是这样子的，他先把5000多名参与者根据他们的睡眠时长分为4组。首先第一组，他是稳定高睡眠组，每天稳稳睡7到9个小时。然后第二组，稳定低睡眠组，就是长期睡得比较少嘛，每晚是小于等于6个小时。然后第三组，倒 U 型的睡眠组，就睡眠时长先增加，后期呢又明显减少。第四组呢就是 U 型睡眠组，就是睡眠时长先减少，后期再增加。
0: 是，
1: 所以它这个结果就显示，和常年作息稳定的人相比，倒 U 型睡眠的人，他的高血压风险还有心血管病的风险都是升高的。
0: 是，
1: 中风的风险直接翻倍升高110%，很可怕呀。
0: 而且还有一个很扎心的
1: 啊，
0: 就是哪怕是大家印象当中最伤身的那种长期缺觉的这一类人哈，中风的风险增加了83%，而忽多忽少的人却增加了110%。
1: 所以这种过山车式的补觉、其实是非常非常伤身。
0: 对，它到底是伤害了我们身体当中的哪些系统呢？
1: 嗯，
0: 首先啊，就是糖尿病患病的风险会显著提高。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即便单日睡眠总时长你是达标的，你作息紊乱，然后这一类人群的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是提升38%，轻度不规律的话风险增加35%。
0: 是，
1: 哪怕你每天睡够7个小时，作息波动依旧会让患病风险上升29%。
0: 其次呢，它会加速人体的衰老。入睡起床时间浮动比较大的人、生物年龄比作息稳定者要老9个月，衰老速度明显加快。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呦，
1: 还有一个很可怕的，痴呆风险会升高53%。
0: 嗯，
1: 睡眠毫无规律的人群，大脑代谢废物它没有办法正常清理。
0: 是，
1: 然后数据显示呢，与睡眠规律性一般的朋友来相比，睡眠最不规律的人患痴呆风险会升高53%。
0: 哇，所以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1: 没错没错。
0: 还有一个就是它会破坏你的肠道的健康。
1: 嗯，
0: 短短一周睡眠时长波动就会改变肠道菌群的结构，长期会极易诱发各类慢性的炎症。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有什么办法可以稳住我们的睡眠节律呢？
0: 当然有了、
1: 嗯、
0: 不过呢，我们要休息一会儿，调整一下，一会儿再来跟大家分享。
1: 好。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刚刚呢，其实有跟大家说到哈，就是这种长期的这种
1: 过山车式的，
0: 对，
1: 睡眠的方式非常伤身体。
0: 是，那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案呢？
1: 当然有啦，我们一起学习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固定你的作息时间，浮动不要超过30分钟。设置一个统一，就是上床起床的时间。假期啊周末偏差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杜绝就是平时呢这个熬夜啊，这个睡觉时间比较少啊，周末就是疯狂的补觉啊。
0: 要有一个这个健康的作息啊。
1: 对，就是杜绝昼夜颠倒。然后第二个，睡前90分钟远离手机，
0: 这个太重要了，
1: 但这个也太难了吧。
0: 很多人做不到啊。
1: 对对对，电子屏幕的蓝光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可以换成听一听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啊，对吧，听听这个朗读啊，放松一下。
0: 哎，其实有一个方法其实大家在睡前呢，你可以把那个就是你比较喜欢看的一些博主啊，或者是播客啊，调出来，放在耳朵边，哎，就是听着它，你很快就能入睡，就是我一个入睡的一个小技巧啊。
1: 那你是听你自己声音入睡？
0: 我听我自己声音，没有那么自恋
1: 啊。第三个就是循序渐进的调作息。长期熬夜人群就是每2到5天早睡早起15到30分钟，
0: 是
1: 逐步调整，不要一次性的猛改。可能也会不太适应，
0: 要循序渐进的去做调整。
1: 没错。第四个就是要打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比如说卧室的遮光啊，对吧，安静啊，还有这个卧室里边的温度啊，调节到你比较喜欢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环境。湿度也要调节40%到60%。搭配上比较舒适的床垫枕头啊等等等等。
0: 好了，
1: 打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0: 先给大家介绍这四点啊，还有四点。分享完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接着给大家来说。
1: 好的。

0: 好了，12:38，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哦，有哪些实操的方法可以稳住咱们的睡眠节奏呢？
1: 比如说第五个，严控咖啡因。晚餐呢要清淡，七分饱。下午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是下午喝了咖啡，然后晚上容易失眠的话呢，咱们下午2点之后乖一点啊，不要喝咖啡了，浓茶也不要喝了，还有那种什么外面的奶茶呀，里面它是有茶底的，所以在下午的时候也尽量不要喝了，除非你想喝的话可以把茶底去掉。还有一些功能饮料哈，也是注意的。晚餐呢就少吃一些辛辣油腻的，避免积食影响入睡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午的时候如果有阳光的话呢，可以晒个30分钟的自然光，光照是校准生物钟的关键，白天充足的日晒，夜间的褪黑素的分泌就更加稳定了。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睡前可以用温水来泡泡脚放松一下。泡脚呢它是可以扩张血管，帮助我们的身体散热降温，快速进入到放松的状态。
0: 是，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睡前清空我们的思绪，缓解焦虑。睡觉前呢，你可以花10分钟写下你的烦心事儿，还有第二天的计划，减少大脑内耗，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更快的入睡啦。
0: 好了，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我们也来消化一下哦。
1: 好的。

0: 了12:51，今天午间的两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哦。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嘿，你怎么好像有点犯困呢？有时间小睡10分钟，没时间就来杯提神饮品吧。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陈楚生。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6: Come on，
5: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01，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旅游了很多次之后，才会恍然大悟啊！真正的分水岭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终于学会给旅行做减法。什么意思呢？从精简行李到拒绝赶场，这些用真金白银和脚底板换来的经验，大家越早知道越省心。比如说你出门的时候可以带一些快淘汰的旧内衣、袜子、 T 恤当睡衣，随穿随扔啊，丢了也不心疼，而且返程的箱子会越来越轻。洗漱品呢，也不要再带大罐的这个瓶瓶罐罐啊，全部改用小样，用完就可以把它给扔了，绝对不要就是带着多少出去，带着多少回来，太累了。还有一些所谓万一要用的东西，这些东西用到的概率其实是很低的，但是却可能会塞爆你的行囊。还有一些女生朋友以前会精装修一番出去，什么意思呢？化着妆，凹一些精修图，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自己舒服最重要，墨镜一戴就出片。而堵车、突然下雨、没吃成某家店，其实都是常态，我们要接纳这些旅行当中的意外。反正呢，出去玩，舒服自在，永远排在第一位。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聊一部最近刚刚开播没多久的新剧，叫做《重气》。因为大胆呈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严打时期的真实错案和司法阵痛，被观众称为国产剧敢拍天花板，一开播收视和口碑双双爆了。这种敢不是刻意放大猎奇冲突和博热度，而是尊重历史，正视法治完善的过程。我们现在熟悉的程序正义、辩护权利，还有审慎量刑，从来不是凭空而来，是一代代法律人不断摸索、纠错、争取，才慢慢成型的。剧集借着一桩桩旧案，讲清法为国之重器的含义。法治的进步，恰恰来自敢于回望过往，直面缺憾。能拍出这样一部作品，让观众看懂法治一路走来的不易，本身就很有价值了。这部电视剧《重气》没有美化人物，不简单输出标准答案，而是把困境交给镜头，让观众看见一代法律人是如何在迷雾当中寻找法律的方向。这种高利益的好剧，我觉得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这部《重气》的主演呢，也是最近比较受大家关注的一些演员。所以呢，如果最近大家想要去追一追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部今年暑期爆火的剧，叫做《我的前半生》。很多朋友会说啊，这部剧不是早就有了吗？是老剧啊，怎么今年暑假爆火？你是不是说错了？我说的一点没错，确实就是这部2017年首播的老剧《我的前半生》，今年横扫热搜榜，登顶了。这也是这个夏天目前为止唯一的爆剧。这部剧呢，为什么今年爆火？我详细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被网友翻出来叫做帝后孵化营，其中的主演靳东、马伊琍、袁泉、雷佳音和吴越这五位主演，在9年间陆续斩获了白玉兰、飞天、金鹰、金鸡、百花等视帝视后的选项。网友说，这么多视帝视后聚在一部剧当中，当年的观众吃得这么好呀。还有一个爆火的原因，就是一些桥段啊被剪辑翻出来以后，大家觉得特别的有爽感。比如说薛珍珠冲进公司手撕玲玲，唐晶解雇玲玲，贺涵暴雨送伞等这些名片段被反复传播。特别是薛珍珠这样一个泼辣的角色哈，让网友说特别解气。9年前看的是别人的故事，而9年后重刷，观众看到的仿佛是自己的前半生。这部剧当中涉及的话题很多，包括婚姻背叛、女性独立、职场困境等等，这些议题在2026年依然引发着大家的强烈共情。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前半生》时隔9年之后还能够火的原因吧。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接下来这款给不想费心搭配护肤品的朋友准备的精华、面霜、眼霜、日常护肤核心三部一套全部帮你配好，就是我们的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其中包含小棕瓶精华100毫升、面霜清爽型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三件都是正装，日常价699，今天七夕活动立减100，到手只要599元。小棕瓶精华主打的就是日常的维稳呵护，质地清透好吸收，上脸清爽不闷肤。而面霜这次给大家搭配的是清爽型，也适合油皮混油皮，质地呢是水润轻薄的，推开特别好吸收，保湿力在线又不会厚重黏腻，后续上底妆也更服帖。眼霜呢是清爽的啫喱的质地，很适合日常长时间看手机电脑的人群，点涂在眼周轻轻拍开就能吸收，肤感清爽不油腻，使用感非常舒适。这三件搭配用呢，早晚的流程就特别的简单了，洗完脸先涂精华，然后呢涂眼霜，最后呢面霜，全部锁住营养，三步搞定，不用费心搭配了。关键是今天的福利价599元，到手的是三件套的雅诗兰黛的正装，而且呢无论是送人还是自用，这一套都是相当的合适的。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摊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啊，我看了一个访谈，哎，其中呢有位嘉宾是那英，这位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歌手了。其实呢，他的年纪呢，我们知道已经57岁了，真的不算太年轻了。可是他的状态，他的面容保养的真的相当好。而且呢，他即将要举办自己的《我来因为你在》巡演。大家都知道巡演这个事儿啊，相当的耗体力精力，一般年轻人都很难撑下来，更何况是一个57、8岁的中年人呢。而就在这档访谈节目当中啊，那英也是自曝说已经坚持普拉提这项运动近10年了，而且说非常上瘾。那为了备战这次的巡回演唱会，他直接开启了魔鬼式训练。比如说在《花儿与少年》录制期间，他虽然是最年长的成员，但是爬山的时候总是嗖嗖嗖冲在最前面，体力完全不输年轻人，这就是常年运动的积淀。现在的他在一场演唱会当中全开麦高歌数十首，气息依旧稳定，体态挺拔，背后支撑的也正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律训练。他说自己不仅仅在练普拉提啊，还在练很多其他的运动，包括跑步。所以呀，运动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好处真的可能不是一天两天肉眼可见的，它需要长时间的坚持，你就会发现慢慢你跟同龄人拉开了距离，你的状态越来越好，可以保持得越来越好。所以呢，这次如果大家去看那英的演唱会的话，可以亲身亲眼近距离感受一下那英的好状态。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最近陈楚生和严仁中这两位歌手在成都汽水音乐节同台合唱了一首歌《晚安》，一下子引爆了热搜。两个人的声线碰撞被称为温柔暴击，陈楚生嗓音清亮通透，叙事感强，而严仁中的声线带有独特的沙哑质感和少年气，一冷一暖，一刚一柔，形成了极强的听觉层次感。合唱的中途呢，严仁中的耳返还出现了技术问题，但是他直接靠扎实的唱功清唱完成了段落，全程音准在线。其实他们两个人的渊源呢，要追溯到有一年严仁中在虹桥机场看到了陈楚生的广告牌，悄悄合影自拍，但是呢社恐不敢上前打招呼，现在终于有机会合唱了。网友评价说，严仁中也算是好起来了，能够跟笙歌唱上了，那这场跨代实力派的梦幻联动也被赞抬绝了。

0: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Hello， 特别关注。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暑假期间啊，有一些学生长时间的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甚至熬夜玩手机，不仅影响睡眠，还一下子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家长就特别担心。确实啊，医生提醒大家，长期无节制的刷短视频会造成记忆力衰退、专注力下滑，情绪还特别容易暴躁，而且认知会损耗，这种现象被称为脑腐。青少年儿童的大脑发育并不完善，所以一定要严格管控假期手机的使用时长。改善脑腐带来的认知损伤，需要一方面控制他的使用手机时长，另外一方面呢，家长要带领他改为纸质阅读或者是户外运动，还有呢就是线下社交，这些呢都能够填充空余时间，不至于无聊，还能够帮助他主动训练持续思考的能力。而作为家长其实也挺难的，因为在孩子面前首先自己就要少玩手机、少刷视频，还要坚持睡前一小时远离手机，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但是不管怎么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以身作则真的比任何说教都要强。所以如果孩子遇到这样的问题，家长请和孩子一起试着放下手机吧。

0: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一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1: OK， 接下来带来永山 Ryan 发的新单曲《爱的魔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Hello， 我是陈楚生，感谢你支持我。现在时间下午2点。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嘿，不只是音乐。

0: 感谢您继续来收听音乐昆昆说，我是汤昆。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是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的揭榜时刻。
1: 打开你的收音机，一起来听音乐先锋榜。

0: 意。
1: 来为您揭晓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的榜单排行，数榜开始。本周第二十位新歌进榜，弦子《风》。本周十九位王菲主角已经是徐徐下榜了，下周有可能要出榜。本周十八位 GNZ48 带来的流光版的《十亿》。本周十七位为李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本周十六位来自于蒋喆带来的小人物，这首歌要来听一听啊，新歌进榜。那聚焦呢，就是我们城市里平凡普通人每天的日常，历经波折依旧守住自己的本心，笃定的要活出独属于自己的模样。编曲非常的沉稳啊，而且它节奏很轻柔，搭配非常干净的器乐铺垫，开篇和副歌的时候呢，一会儿您听啊就能穿插到清亮的童声，它就中和了本身这种说唱歌它的厚重感啊，所以它的氛围感层次感都是非常足的。这样的一首歌呢，用地道的粤语来叙事，非常的松弛真切啊，字字都是描写我们城市里的市井百态啊。来听一听这首小人物，本周呢排行在第16位。

某日怎出生碰出身，毕业后照自力更生，阿妈想我事业心，自字千金，出入嚟四定医生，三万日就一生到。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嗨，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
1: 快乐手依然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
2: 听众杰登赶路说，我们都是奔波的小人物，纵使生活满是风波，我觉得守住自我就足够珍贵了。继续为您往上数榜，本周第十五位张家乐，你给我的世界，讲一讲两个人相遇给各自生活带来的蜕变啊。本周十四位林秋南以王冠为精神意象所演唱的这首歌《王冠》。本周十三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讲的是平凡普通人的生活图景。本周十二位上榜，三周上周十三小跳一位，来自于张卓尔的《反季》。讲的其实就是反季心动，比一段时机错位的恋爱啊，一腔热烈的遇上对方的冷淡，单向奔赴终究难抵过缘分的时差，所以爱而不得，徒劳挽留的这份心酸，在歌里想唱给大家来分享，一起来听这首歌了，《反季》，张卓尔。

来看听众朋友十月的风筝说，其实很多相遇都可能是反季节的，没有说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啊。再热烈的心意，它其实也会迎来不同的结果，重点是要有勇气。我觉得你讲得特别的好。本周榜单继续往上数了，第11位邵子恒，海的思念是蓝眼泪，讲的其实就用蓝眼泪这样一个海洋意象来解释思念遗憾的寄托。本周第10位殷建朗，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其实看似歌名是宽慰哦，是一个单恋的这种反向的讽刺，他讲的其实是一个反话，歌词就是讲完整的一个心情的轨迹哦，就精心的收拾，那奔赴约会，回望当初鼓起勇气索要联系方式那种青涩的时刻，那最后就了解原来自己也只是对方的一个备选这样一个现实，那么明明清楚这段感情可能有结果的这个可能性不会太大啊，但是还是抱着侥幸的心情苦苦在等候啊，这种无奈啊在歌里缓缓流露。本周的第10位，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殷建朗。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坤坤说。

来继续揭晓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的排榜。进入榜单前十的位置了，本周第九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这首歌是专辑加冠的主打歌，用地心引力比喻什么呢？外界的规训啊，世俗的压力啊，希望用太空出逃这个意象来诉说少年人不甘被定义的心声。主唱的爆发力撑起整首歌的副歌的张力啊，整个七位成员我觉得他们的声线分工层次清晰的，这个是一个团队啊相当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就一定都是要有辨识度，知道谁唱了哪个段落啊。一起来听这首歌，本周排行在音乐先锋榜第九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我是刘惜君。
1: 怎么唱情歌，我们唱到眼睛都红了。
2: 听众星野漫游者说，其实刚刚这首歌呢，旋律一响就有一种自带奔赴远方的冲动了。我想不仅是一首舞曲啊，更像是写给所有被条条框框困住过的人的一种勇气旁白啊，勇敢做自己啊。音乐先锋榜这周的第八位，谭咏麟，我在意。这首歌就褪去浮华的情爱说辞了，那很直白的袒露心底里的一种牵挂。历经风雨之后才明白，世间名利都是浮云，那真正放不下放在心上的人和事儿，才是心中最重的分量。所以整首歌其实你想，它说是我在意啊，听起来还以为是一首讲感情的歌，实际上并不是啊。所以它编曲走向非常的沉稳大气啊，带着那种经典港乐的醇厚质感。而且谭咏麟这种很有辨识度的声线，一听就知道是饱含岁月沉淀的，唱腔非常的厚重真挚，把藏在心底里不曾轻易说出的这种惦念也好，各种情绪也罢，在这首歌里缓缓地倾诉给你听。谭咏麟本周排行第八位的《我在意》。

0: 你真正收听的是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容祖儿。
1: 来看听众故乡的风，他说老歌手就是这样啊，历经世事啊，他们唱出的每一句都觉得相当的经典。本周的音乐先锋榜排到第七位，上榜三周十一位升了四个位置，黄礼格的《城市尽头》。他借一个驱车奔赴到城市边界的画面来讲讲感情落幕的自我内耗啊，歌词来写深夜失眠，消息一读不回的拉扯，反复纠结是不是自己付出的不够啊。黄礼格收起利落的说唱，也用非常细腻松弛的叙事唱腔，气声裹着委屈，把纠结遗憾层层的递进释放出来。这首歌《城市尽头》本周第七位。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那天天空飘着雪花，我和朋友决一死战了。只见我使出天龙八部掌，他使出六脉神剑第二式，我又改为太极神拳，可他又用铁砂掌，最终我输了，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
2: 哎，我说大哥呀，你们挖个尖刀石头布有必要这么装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我就是喜欢 R&B。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是我就是喜欢周杰伦。
2: 我就是喜欢 hip hop。
3: 我就是喜欢
4: 电子乐。
5: 我就是喜欢口水歌。
6: 音乐先锋榜，我的音乐，我喜欢。
7: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正在为您揭晓，来到榜单已经前七的位置了。刚才听到第七位啊，黄礼格《城市尽头》啊，第六位是陈环的《离开才爱你》。本周第五位上榜，五周上周第七，升两个位置啊，歌坛的老将吕方带来《亲爱的你》呀，翻唱自咱们安徽籍的歌手张远的那个版本呢，是他写给女儿温柔的告白，歌词呢用心里的小花慢慢的发芽等等细腻的意象传递，作为爸爸吕方对于女儿纯粹无私的爱和守护，祈愿她一生顺遂勇敢自在。编曲非常的简单，很轻柔，舒缓的旋律好像微风啊吹过来的感觉，钢琴加上弦乐的交织，氛围治愈。吕方的声线这么多年还是这么醇厚啊，已经到了不需要什么华丽技巧的这个年纪了，用质朴的唱腔就可以演绎这种内敛的父爱啊，非常的真挚动人。这首歌进入榜单前五位，《亲爱的你》啊。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威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汤娘蔡健雅。
1: 我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
2: 来看听众暖光衣服啊，说吕方的这个歌声里真的都是岁月沉淀啊，更简单的旋律却藏着并不简单的父爱。你是听懂这首歌了啊。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继续往上数榜，第四位上榜四周，第九位升了五个位置，上周的第九啊。朱美吉《落日之前》是他的第一支个人单曲，整首歌都是汽水味的那种清甜氛围感，轻快柔和的流行编曲搭配轻缓的律动，合成器很细碎，模拟海风的起伏，旋律非常的松弛治愈啊。朱美吉清亮甜润的声线适配曲风，尾音也带着轻盈的气声，唱腔非常的干净灵动。这首歌《落日之前》本周第四位。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Hello， 大家好，我是南拳妈妈的张杰。
1: 听众橘子海岸线说，其实特别适合散步听的一首歌，刚刚这首啊。落日之前，旋律非常的温柔，裹住所有小心翼翼的心动了。本周的前三甲位置现在出炉了，第三位季军朱主爱带来的废物手册，很慵懒治愈的爵士风格，献给呢有一些精神内耗的朋友啊，做一种松弛自救的指南。歌词用一连串的为什么来质问，就反对用成功学来绑架自我，到底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成功呢？编曲走向非常的轻缓，非常的松弛啊，氛围也是自在清醒的。朱主爱的嗓音甜而不腻，演唱慵懒随性，很像朋友低语一样，把这种卸下完美接纳平凡的态度唱得温柔坚定。他不是消极的躺平，而拒绝被定义的，在这个松弛当中来找回自我。朱主爱的这首歌本周第三位，废物手册。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们是
1: 苏打绿。
2: 来看听众半糖主义说，听完这首歌我瞬间就放下内心的焦虑了，今天下午会轻松很多。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二位亚军上榜七周，上周第六位升了四个位置，这周齐思钧，我们的主持界的湖南主持界的星星啊，这首歌叫喂你好吗。本周第一位冠军上榜七周，上周第三升了两个位置，陈以诺的十等睡等，这首歌就直面内卷焦虑，传递一种好好吃饭安心安睡静待时机这种松弛的生活观啊，就劝大家也不必太逼迫自己去追赶节奏，先照料身心再从容前行。编曲融合了丝滑的爵士 R&B 的律动啊，暖调的小号点缀其间，贝斯和轻鼓点啊铺垫慵懒的舒缓氛围，乡音旋律很柔和很治愈的。那陈以诺的声线呢也非常的温润啊，在咬字方面呢轻柔自然，没有刻意的煽情，很像轻声在你耳边劝慰你啊，已经陷入内耗的你和他自己。陈以诺，恭喜十等睡等拿下本周的榜首冠军。
3: 几点了？

0: 几点了？
1: 在这首冠军曲当中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榜单内容了。
0: 已经八点了。
1: 四首新歌进榜，最高位置是殷建朗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新歌只接空降第十。张嘉乐你给我的世界15位，蒋喆的小人物16位，弦子的风20位，四首新歌。其他重点榜位，第5位吕方亲爱的你呀，第4位落日之前由朱美姬来演唱，第3位季军朱主爱的废物手册，本周第2位亚军齐思君喂你好吗。我们听到的是冠军曲陈以诺《十等睡等》。

来看听众巷口清茶说，哇，就是卸下紧绷感这首歌让我觉得懒洋洋的，其实好好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咯。我们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收听还有支持了。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我们全新一周的另外一张联盟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的排位，我们到时候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2: 现在是下午3点了，午后时光已经过半，快快抓住它的小尾巴，别让它白白溜走了。我是一直都在和时间赛跑的陈楚生。
3: 青春就

0: 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呢，看到一句话，一瞬间抚平了我最近所有的焦虑。这句话说，你现在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是小学时候你在校门口忘带的那条红领巾。小的时候，我们总会因为一条忘带的红领巾慌慌张张，手足无措，站在校门口，担心被老师批评，担心被同学注视，觉得哎呀，这就是天大的难题了。紧张到心跳加速，一整天或许都会闷闷不乐。但现在你回头看呢，那条红领巾根本就不值一提吧，它没有毁掉我们的童年，也并没有影响我们的人生，只是当时年纪小，阅历也很浅，一点点小事就足以困住我们一整个世界了。那其实我们当下的纠结痛苦，辗转反侧的所有事情，工作的压力，感情的遗憾，生活的琐碎，求而不得的遗憾，避无可避的困境，放在我们漫长的人生长河当中，也不过是长大以后我们需要补上的那一条红领巾而已。所以当下的兵荒马乱，不过是未来云淡风轻里一段小小的插曲呀。
3: 就不这样讲了，
2: 来听金仁吉《总有一天》。
3: 不是你说过的永远，

这首歌是金润吉带来的，歌名叫做《总有一天》。总有一天，当我们回头望，你会发现当时你觉得跨不过去的坎，那些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在那个时候看来是天大的难题，而现在真的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那句话，当时的事情只是小时候的我们站在学校门口在担心的一条没有戴上的红领巾。很多时候呢，我们焦虑并不是事情太难，是我们把眼前的困境看得太重了，也太绝对了。我们总会认为眼前的磨难就是命运的刁难，其实它只是一场迟到的成长。就像小时候忘带红领巾是教会我们要细心，长大以后遇到挫折是教会我们要从容，所有突如其来的经历都是命中注定的必修课。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交给音乐，先让紧绷的情绪慢慢的放松下来吧。这首歌来听，阿妹张惠妹《蓝天》。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

0: 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1: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小时候忘带的红领巾。”天哪，这句话真的是太治愈我了，让我突然明白了，人生没有无解的绝境，只有当下过不去的心境。没错，小的时候我们会为了红领巾紧张，为了不及格的试卷难过，为了朋友的冷战不断的内耗，那个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些就是人生全部的风雨了。但时间往前走，我们每个人都在慢慢长大，经历的事情多了以后呢，你会觉得那些曾经让我们彻夜难眠的事，如今想起真的只剩淡淡一笑了。所以亲爱的你，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低谷当中，正在为某件事情纠结难过放不下，请你一定相信此刻的煎熬通通都只是暂时的。

王铮亮、陈楚生的合唱，名字叫做《半边山半边海》。看到很多朋友发来留言，有人在纠结工作的不顺心，有人在遗憾错过的人，有的人呢在焦虑未知的未来，也有人说回头看曾经以为天大的事情，如今真的已经不值一提了。我们的一生真的就是一个不断复盘、不断补课的过程，小时候漏掉的细心，长大以后会在生活里补回来，年少欠缺的勇气，长大以后会在风雨里练出来，曾经留下的遗憾呢，也都会慢慢教我们如何珍惜，如何从容。命运从不会无故的去为难谁，它只是温柔的帮你补习所有成长的缺口。所以那些你在当下想不通过不去的时刻，本质上呢，也都是命运在提醒你，你该成长了，你该释怀了，你该跟过去的自己和解了。那送大家接下来这首歌，希望我们都能够跟过往的遗憾握手言和，同样也能够接纳此刻的不完美。

有位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最近压力很大，感觉事事都不顺，努力了很久都没有结果，经常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还有这位朋友说，放不下过去的遗憾，总在想如果当初再勇敢一点，再努力一点，结局呢会不会不一样。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记得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所说到的那句话，你现在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是小学时忘带的那条红领巾。站在人生几十年的维度里看，当下的困顿、失意、遗憾、求而不得，真的只是一件小事。生活呢，从来不会一次性把所有风雨都砸向你，它只是一点点打磨你的心性，让你从慌张忐忑的小孩子慢慢变成从容淡定的大人。所以呢，那些磨难都是礼物，而那些经历也通通都是成长。我们吃过的苦，熬过的夜，走过的弯路，最终都会变成你的铠甲，让你更加的温柔，同样也更加的强大。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总是去为难自己呀、你现在遇到的所有事情都只是人生阶段性的红领巾难题。这首歌来自贺子玲，童话不骗人。

0: 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15: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小静，我们的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下午茶时间跟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村上春树说，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电视剧《请回答1988》里也有一句台词说，大人只是故作坚强去承担重担，他们并不是不疼，他们只是在忍。成长啊，大概就是这样，所有的辛酸都不及第二天的早班。我们不再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就抓着别人喋喋不休了，也不会让自己的为难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再多的难过跟艰难，很多时候都会自己默默地去扛去忍，自己成为自己的那道墙。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而成年人的世界也绝对没有容易两个字。但我们可以将哭泣调成静音模式，自己呢默默的崩溃，在自己默默的复原，把那些烦恼随着我们的复原方式悄悄地甩到一边去。加油，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而且一定会更好的。这首歌来听 Ever 萧亚轩甩啦甩啦。

萧亚轩甩拉甩拉，在1999年的时候，萧亚轩带着首张同名专辑走进我们的视野当中。这首甩拉甩拉，轻快动感的节奏，也刻下属于千禧年的青春旋律。歌曲里唱着把遗憾、委屈和沉重的回忆通通的甩开，也是告诉大家不要总是沉浸在过往的情绪当中徘徊不前。就像岁月一圈圈成长，人也总要学会卸下行囊，轻装来奔赴前路。最近几年呢，演唱会的市场也特别的火爆，场馆满档，门票售罄，已经成为演唱会市场的常态了。那可能很多人要问说，为什么这么多人爱听演唱会呢？喜欢的歌手在舞台，我们在人海当中，而这样的距离隔着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整个青春了吧。

0: 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年轮说小单元。黄沾笔下的沧海一声笑，以极简的五音写进山河辽阔，也道尽浮沉看淡的洒脱。岁月不断的流转，旋律呢也像是年轮一样层层的沉淀。年少时候向往仗剑天涯，长大以后你会读懂歌里的从容和坦荡。那这首经典的老歌也即将登陆我们的

下一场年轮演唱会，让我们一起期待现场的万人同唱，来共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江湖之约吧。同样呢，我们也特别期待在现场跟你一起来合唱这首歌啊！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曲和你想跟我们分享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就一起送给你咯，来听沧海一声笑。

这是黄沾、罗大佑和徐克合唱的《沧海一声笑》。记住哦，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曲和你想跟我们分享的音乐故事。那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就在这个舞台上一起送给你咯。

斯带来的 Get Up， 困在慵懒的情绪里，总是想停留在舒适的瞬间，逃避眼前繁杂的日常。那这首 Get Up 就像是一句温柔又坚定的提醒了。轻快的旋律唱出很多人的真实状态。生活呢总是要向前的，那短暂的松弛过后，我们依然要整理好心情来奔赴烟火日常。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可以给你带去一份元气，允许自己短暂放空，但是也别停下长久的脚步，让我们积极迎接这一周接下来所有的好时光吧。好了，邓紫棋，如果没有你，在这样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紧绷的神经需要适时的休息，忙里偷个小闲。下午四点，我是陈楚生。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倾听新时代，
4: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4: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八九五，公益主张。

0: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嘞，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池水不断涨，羊头赚够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黄，美梦黄，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 多样的运动项目，
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 专业的健康指导，
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1: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您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随着健身文化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健身的行列当中，进入到了健身房进行健身。坚持健身不仅是对我们个人的身材塑造，还能够帮助我们强壮体格，让我们拥有迷人的身材之外，肌肉的力量也会得到提升。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说健身呢就是在浪费时间和浪费金钱，觉得花钱去健身还不如把钱省起来，自己呢可以去楼下的公园跑步就可以了呀，一样的锻炼身体，而且还不用花费太多的钱，健身增肌有什么用呢？所以今天的话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要坚持健身，健身对一个人的改变到底有多大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啊，我一直想问大家，你为什么要坚持健身？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坚持健身能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如果说你没有坚持锻炼，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你也不会知道自己原来可以这么优秀。你不知道身材可以变得这么健美，这么迷人，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原来健身带给我们的是更好的自己。第二个原因，坚持健身的人呢，能够控制自己的体脂率。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人，通过健身能够让我们自己瘦下来，拥有好看的身材，而瘦子通过健身呢，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提高肌肉线条啊。随着肌肉含量的提升，个人的代谢能力也会提高，让我们一直保持着高燃脂的状态。第三个原因，坚持健身的人提高了个人的身体素质，长期力量训练的人，肌肉含量会有所提升，肌肉力量的提高，变成年轻的状态，这些呢都是有利于身体素质的提高。健身的过程，坚持做有氧运动，也能够有效地提高个人的心肺功能，让我们的体能得到很好的提升。第四个原因，坚持健身能够让我们保持活力。很多人长期不运动的结果就是个人的活力和精力下降，对生活中很多事情呢是没有兴趣，特别是到了中年发福的阶段，如果说你不进行健身锻炼，除了身材发福之外，个人的精力也会衰退，以及个人的衰老的速度也会加快。那第五个原因，坚持健身呢能够让我们保持年轻的状态，这个好处是需要坚持很多年的健身才能够有的体会。一个中年人长期坚持健身和不健身的人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外貌以及心态上的不同。健身的人能够保持青春的活力以及年轻的心态，而不健身的人呢，心态可能会比较老啊，身体素质也要差很多。所以呢，健身需要我们长期坚持，能够收到更多的好处。最明显的好处就是我们的身体更好了。出色的体型以及好的心态，只有长期健身的人才能够有所体会。所以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为什么要坚持健身？健身对一个人的改变到底有多大？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

0: 我的手劲实在，铁锅甩，十斤小石子在锅里翻。师傅说，能不能出师要过他那关，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搞什么？这不太难了。
1: 少啰嗦，师傅叫你做，你就做呗。
0: 蛋炒饭最紧内最困难，饭要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铁锅翻不够快，保证砸了招牌。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定得拌饭。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五千年活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满汉楼里。

0: 要端口手艺并非泛泛，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说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曼哈楼里高手云集。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

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聊到为什么要坚持健身，健身对一个人的改变到底有多大，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明明跟别人一样啊，每天坚持运动，但是减肥效果却很差，这是很多人会遇到的一个难题，也是我们需要克服的问题。所有的问题呢都是有原因的，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本，才能够提高我们的身体燃脂的效率。其实健身减肥不是力气活，是一个技术活，简单粗暴地迈开腿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减肥成功，只有学会一些燃脂的技巧，才能够少花力气获得更好的减肥效果。每天坚持运动却瘦不下来啊，学会几个减肥秘籍，让我们的燃脂效率能够翻倍。第一个，提高运动强度。运动强度低的健身项目适合健身新手，如果说你锻炼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身体已经开始适应了我们的运动强度，减肥效果呢也开始下降了，这个时候应该尝试着其他强度更高的运动，比如说踩单车啊，这个慢步跑，过渡到跳绳、变速跑等等，这些高强度的运动热量消耗会更高，减肥效果也会更好。第二点就是加入力量训练。减肥期间除了进行必要的有氧运动之外，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不要认为力量训练是锻炼肌肉增肌的训练就认为对减肥没有好处，相反，随着肌肉的生长可以有效提升基础代谢，让我们每天消耗更多的热量，还能够帮助我们塑造更加紧致完美的身材曲线。第三点，每周休息一到两天，给肌肉修复的时间。科学的运动时间建议每周5到6次锻炼，每一次呢40到90分钟。过于频繁长时间的健身训练会让我们的身体过于疲惫，肌肉呢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修复，很难长时间的坚持下去。适当的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收获更好的效果。除了刚刚提到的三点，还有一点同样重要，那就是合理控制饮食。想要达到瘦身的目的，那么合理控制饮食也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你的热量摄入大于身体的热量支出，那么你的热量就会过剩，脂肪就会堆积起来。减肥期间我们需要控制热量收入小于总代谢值，同时呢高于身体的基础代谢，一般建议每天的热量摄入在1400到1600大卡左右是比较科学的。只有掌握了科学的饮食，我们的身体才能够会更好。除了控制饮食，还需要均衡饮食，碳水、蛋白、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这些营养的摄入，多样化的补充主食、蔬菜、鱼肉、奶制品等食物，才能够保证身体的运转水平。所以呢，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养成好的运动习惯，同样饮食习惯也很重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话题和大家一起聊到的就是，你为什么要坚持健身，健身对你的改变到底有多大。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很多健身的人呢，都或多或少的听过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对于两者的区别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健身先健脑，只有了解健身的基础知识，我们才能够规避错误的健身方法，在健身的道路当中能够畅通无阻，取得更好的效果。那今天呢，给大家一起来全面的聊一聊有氧和无氧两者的区别。首先第一个，什么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呢，是长距离更加考验我们的耐力体力的运动，但它在整个运动过程当中，锻炼的人呢，可以通过保持顺畅的呼吸，理解为没有短暂缺氧的过程，只不过是在有氧运动的过程当中，呼吸有一些急促或者缓慢之分。有氧运动呢，是通过周期性反复的运动中达到身体所需的锻炼强度，是一种相对安全的运动方式。典型的有氧运动是游泳、慢跑、跳绳、登山等等。那什么是无氧呢？无氧运动并非在运动过程当中没有氧气，而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没有比较顺畅的呼吸过程，呼吸呢有时会很急促，有时比较缓慢，甚至偶尔会出现缺少氧气进入的现象。无氧运动一般呢是比较具有爆发性的，缺乏耐久性的运动，比如说短跑、举重、卧推等等。第三点，有氧无氧兼具的运动。除去普通的有氧无氧运动，还有一些运动呢既有有氧又有无氧的爆发性，两者是同时具备。比如说篮球，在一场篮球比赛当中需要短跑冲刺的阶段，具备无氧运动的特性，又有运动员在场上慢跑回防的阶段，这又符合有氧运动的特征。了解到了有氧无氧，那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啊，两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两者不同，但是联系紧密，它们呢也各自有各自的好处。对于强度稍微较低的有氧运动，可以充分燃烧体内的糖分和脂肪，达到减肥的效果，对于肥胖人士呢是不二之选。在有氧运动周期反复运动过程当中，还锻炼了心肺功能，提高了身体素质。而无氧运动就是强度比较大的运动，它对锻炼者的身体素质要求更高，但是相对应的，它对肌肉锻炼效果也更加明显。对于想要增加肌肉维度的人来说，无氧运动是必不可少的。而迷人的腹肌、麒麟臂啊、翘臀这些身材是可以通过无氧运动来塑造的。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器械辅助训练，在外力的刺激之下，刺激肌肉的生长，达到增肌塑形的目的。不管是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都是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运动健身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消耗身体的热量，提高细胞新陈代谢的速度，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增强体质。只有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明确健身的目的，采用合理的运动方式，才能够达到更好的锻炼效果。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假如一个人的每天总代谢热量是2000大卡，他希望让体重有所下降，那么他只需要让每天摄入的热量低于2000大卡，就能够逐渐的瘦身成功了。他就算一天摄入2碗米饭和2碗梅菜扣肉，热量是1800大卡，也能够瘦下去。但是就会出现问题，比如说营养是否均衡，饱腹感是否充足，持续性是否够长。因此呢，如果仅仅依靠热量减肥，那么吃什么都没有问题，只要控制好热量，但是要符合刚刚提到的要求，就要对食物有所选择。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减脂期的食物禁忌都有哪些。第一点，常吃外卖。作为一名自然训练者，深知外卖对身材的影响比较大。即使我们选择在公司的食堂进行充饥，也会逐渐患上尿酸高、脂肪肝这些危险。更何况外卖盛行的当今社会，外卖讲求的是色香味俱全，这必然少不了动物油脂啊，各种配料的添加，无形当中热量呢就容易翻番。还有呢，我们会发现外卖的搭配单一，蔬菜极少，营养成分非常不足，这也导致了我们身体的排泄能力下降，循环系统减弱，身材逐渐变差。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可以减少外卖的摄入，尽量选择自己烹饪，即使这个耗费的时间比较多，但是对身体的健康和发展是无价的。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去便利店购买蔬菜沙拉啊，健康餐进行加热啊，也比高热量的外卖要好很多。第二，饭后吃水果。饭后吃水果呢是很多人的习惯，然而这些习惯呢导致很多人的肥胖。水果虽然说是一种高纤维高营养的物质，无可争议啊，是它含有一定的糖分，同时呢热量也不见得很低，这就容易让饭后进食的你是越来越胖。很多饭店不愿饭前提供水果，是因为怕客人吃了以后呢食欲下降，从而降低了营业额。因此呢，懂得打理身材的人都知道，饭前才是吃水果的最佳时间，这样呢既能够减少食欲，填补胃部的空间，又能够促进肠道的吸收。所以建议就是，我们水果再好也不能多吃乱吃，不同的水果热量千差万别，比如说榴莲的热量就很高，草莓的热量呢就很低。吃同样热量下的水果，草莓足够让我们撑肚，而榴莲仅能够漱漱嘴。第三点，吃油炸高糖的食物。油炸高糖的食物大家都知道啊，是健康的敌人，也是减肥道路上的阻拦手。如果说让大家不吃，几乎不可能，但是呢可以找一些替代的食品，既能够做到，又能够满足味蕾，又不受热量的阻碍。如果说你想吃油炸的食品，给一个建议，那就是购买一个空气炸锅，去皮鸡翅、去皮鸡腿、土豆啊，这些食材上涂抹上孜然粉、酱油、胡椒粉等配料，不需要油脂，然后呢放进空气炸锅，这样炸出来的食物既不影响口感，也不会使我们的热量翻倍。如果说你想吃甜食，那么呢可以选择一些不含糖的木糖醇的食物，这样的话啊，在满足口欲的同时，又能够让它的热量降低一些，所以呢可以健康一些了。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一次体验娇兰经典风姿系列，今天这个三件套帮你配好了：复原蜜50毫升，风姿水150毫升，加二代双管精华50毫升，三件正装整套只要599元。风姿水打底补水，复原蜜滋润锁水，双管精华密集呵护，三步下来皮肤又软又滑，透着健康光泽。复原蜜虽是精华油质底，让脸轻盈不闷肤，599元一步到位，配齐精华水和两款精华，比单买划算太多。想入门娇兰风姿系列的朋友果断入手，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傍晚5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7: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下午的5点，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0: 在下呢就是黑米，
9: 我们是
10: 嘻哈家族，
9: 各位好。
10: 一会儿5:08给大家推的嘻哈搜获的限时秒杀，这个真的是
9: 救命的，
10: 也没有啦，
9: 救命的，真的是救命的，因为后天就是七夕了，
10: 送礼物，
9: 大日子来的怎么就这么快呢？啥也没准备，两手空空，心里你不觉得慌吗？
10: 这个后天也来不及了吧？
9: 没事，你把订单给他看，你说我抢了好久的。
10: 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的套装，这个如果大家对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心仪已久，出于价格的考量一直迟迟没有下手的话，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9: 可能也在电商平台上比对了很久了是吧，但是嘻哈搜货今天给你的价格让你没有办法再跟其他平台比较了，我们今天下狠劲了，
10: 黑绷带50毫升，白绷带50毫升，两瓶都是正装，而且是日期新鲜，包装完整。日常价我们嘻哈搜货是卖1299，说实话这个价格已经没有毛病了。
9: 这个价格入手的话呢，已经可以了。
10: 两瓶哦，
9: 对。
10: 但是今天因为是七夕的活动，所以立减200，到手只需要
9: 1099。
10: 怎么买？
9: 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弹出的链接，您点击进去就能找到。
10: 黑白绷带。

0: 赫莲娜非常经典的一个面霜组合。今天带来的这个黑绷带，它是什么呢？它是应该说算是一个老款，就是因为新款现在是50%玻色因添加嘛。
1: 是的，
0: 这个还是30%。
1: 这个套盒的话呢，是在新款之前出的。
0: 对，它是这样，50%出来了之后，30%还是有的。
1: 对
0: 对，因为50%它贵嘛，有些人觉得30%我 OK 的，我追求性价比，50%的那个我们商城也有，但是可能
1: 会贵。
0: 这么说吧，一个套盒的价格可能刚好或者是差一点点可以买一瓶。
1: 哎，
0: 你可以自己来考量一下，好不好？30%高浓度玻色因，这已经是非常少见了。
1: 这个在整个的业界，这个浓度是标杆浓度了。
0: 对，它主要针对的是夜间的修护。我非常喜欢它的质地，就是很绵密的那种乳霜感，
1: 上脸之后那种丝滑一样的拂过脸庞，第二天你再看到自己容光焕发，你就知道钱花在脸上是真看得见的。
0: 用的时候呢，它是自己配个小勺嘛，你就快一勺子在这个
1: 取一勺
0: 取一勺在掌心把它搓开，稍微乳化。
1: 乳化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用你的掌心温度按压一下，就会发现呢它从这个乳状会变成一些透明
0: 状，稍微细一点、对对对，然后按压上脸，按压上脸，千万不要揉搓它，不需要。涂完之后呢，你皮肤会呈现出一种很高级的亚光柔焦感。
1: 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有感受了。
0: 对，我是最美的。
1: 关键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第一件事儿别去干别的，照镜子，先照镜子。
0: 对，
1: 就是睡了一个满分的美容觉。
0: 那种感觉，哪怕你昨天晚上确实睡得不太好，它的皮肤至少皮肤上看不出来疲态。
1: 是的。那另外白绷带呢是白天用的，它同样还有玻色因，但它质地呢会更轻盈一些，更好推开。一方面的话呢，它会加一些这个白天的这种防御措施，帮助你的皮肤抵御一些紫外线啊、粉尘。还有呢，它不粘不腻，它会更轻薄一点，方便你后续上防晒呢、上粉底、上妆，不搓泥。
0: 对，它就会比较润一点啊。黑绷带是亚光柔焦，它就是稍微润一点。白天嘛，对吧？白天的时候用白绷带打底，然后晚上的时候呢用黑绷带来修护。很多人说，对，黑绷带我能不能白天用？
1: 当然能用，
0: 可以。它没有避光，需要避光使用的成分。
1: 是的，
0: 就白绷带能不能晚上用也没问题。
1: 是的，
0: 都可以。
1: 因为这俩面霜呢都非常的强，他们只不过是在做组合的时候会有一点侧重点。
0: 对对对，
1: 既然是卖一个套装给你的话，那大家就遵守了，我白天用白绷带，晚上用黑绷带。相信品牌策划这两个产品一定是有他们的目的的。
0: 今天福利价1099，到手两瓶，算下来一瓶呢不到550块钱。
1: 没错，没有听错的话，每瓶是50毫升的容量。
0: 对，七夕拿来送人的话，分量十足，女生大部分都会非常喜欢，自己用的话也是非常超值的。
1: 对
0: 啊
1: 啊，今天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独立女性，我也不求谁送我礼物，七夕节我送自己一份礼物行不行？完全没问题。
0: 来，购买方式再说一遍哈，
1: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啊，或者给力啊，可以购买。另外您直接回复文字给力也是可以的。
0: 对，下单之后呢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1: 是啦，今天晚上的6点呢，我们会跟您聊一聊牛奶的几种神仙吃法。哇，牛奶啊，它一旦是做起料理来不得了的。全场的话题，哪件事让你感觉时代变化真快？
0: 我这最近一段时间不是因为在跟这个年轮演唱会嘛，然后也会跟一些年轻的朋友，
1: 因为我们年轮演唱会是跨年代的时代金曲，
0: 对，跟年轻的这些领唱员啊，包括现场的观众有交流，然后大家就觉得70、80后有一些东西，就是现在的年轻小孩理解不了，就是现在大家听歌的方式特别简单，特别容易，对吧？
1: 对。
0: 现在流媒体然后我想听什么歌随便搜，
1: 我打开广播啊，或者说我在数字广播我随便下一个 APP
0: 都可以，
1: 都能听。
0: 我们那个时候只有两种方式，
1: 磁带，
0: 第一个
1: 后来才有 CD。
0: 第一个是磁带，9.8块正版啊，盗版3-5块钱。
1: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广播。
1: 嗯，
0: 就是所以呢在有广播的时候，大家 我小的时候有很多女生喜欢抄那个歌词本，
1: 嗯，
0: 因为磁带它有那个歌词页，
1: 有，
0: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买9.8的磁带。
1: 那时候对我们来说，9.8可能就是一个月，
0: 对，
1: 能攒9.8买一盒磁带。
0: 所以大家都会听广播，然后记录歌词。
1: 因为广播那时候是免费的音乐播放啊，
0: 对吧？然后就记录歌词，抄歌词本。那个时候，如果你的歌词本很全的话，你在班上绝对是一个文艺骨干嘛。
1: 交换磁带有没有？
0: 真的是
1: 换着换着忽然发现自己最喜欢的那张专辑换不回来了。
0: 所以现在那些小孩说，哎呦姨，你那个时候真的
1: 啊，叫阿姨了已经。
0: 所以今天我们来说，通过哪些事哪些物件你会感慨，哇，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7: ready？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呢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哎呀，小孩子的世界真的是特别的简单，他们的角度就是很纯净。
7: 哎，他们之间的交流呢，没有成年人那么多的顾虑。
8: 然后前段时间，前两天在广东广州
7: 啊，
8: 有三个小男孩结伴在去一家超市买东西。
7: 哦，
8: 那家超市呢，就是他们以前经常光顾
7: 啊，
8: 在家附近啊，或者
7: 熟门熟路。
8: 对对。然后呢，这个老板跟他说：“哎呀，你们跳跳有什么喜欢的，赶紧买吧，我这马上要关门了。”
7: 啊，关门是要下班了，还是说不开了？
8: 就是干不下去了，生意不好，准备闭店。
7: 哦，
8: 要这三个小男孩啊
7: 啊，
8: 听完之后呢，就很难过，
7: 又感慨了，
8: 因为这个里面东西都是他们喜欢的，
7: 承载了童年呐，
8: 对吧？因为我们家楼下的一间小超市里面，这些什么小画片儿啊，
7: 啊，
8: 什么叫什么？什么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蛋
7: 啊
8: 啊啊！
7: 奇趣蛋，
8: 还有很多，对吧？还有什么刀枪剑戟，塑料的就是了。
7: 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说要不干了，
8: 对。然后呢，这三个小男孩一商量，这样吧，把这个身上啊带的凑成的零钱凑了10块05毛放柜台上
7: 啊，什么意思呀？
8: 我命令你开下去。
7: 您这是融资了是吗？
8: 就希望能够帮助到老板呐。
7: 啊，
8: 然后这个老板陈先生看到了这些当场就绷不住了，
7: 说不够啊。

0: 你们要多少股啊？
1: 那小孩子的心思没那么多，就是想鼓励一下自己喜欢的老板。
0: 是，
1: 对
0: 啊，但是生意归生意，这10块05毛钱呢，没有办法帮这个店呢继续的生存下去，但是却能给这个老板继续下一个创业的勇气，
1: 对吧？其实一些慰藉，还是有人很喜欢你，支持你的。等你们三个长大了之后，再投资开一家超市吧，也圆了儿时的一个梦想。
0: 长大了之后呢，他们只会讨论这件事情，怀念当初的那个老板。成年人的决定呢，就没有儿小时候做的那么痛快了。这是拿出他们的全部身家哎。
1: 对，那回去以后还要跟妈妈解释，哎，今天才给你零花钱，怎么什么都没买就回来了？你看，我赞助给超市老板了。
0: 我不希望他关店。
1: 最近海南三亚，一个女的，一名女子
0: 哦
1: 啊，不慎将装有50000元现金的袋子混到垃圾当中丢掉了。
0: 50000块钱，天哪！我这50000块钱现金的话，我睡觉都得搂着。
1: 然后
0: 您这是当垃圾给扔了？
1: 报警嘛，报警了之后，警方经过数小时不懈的努力，找了15吨的垃圾。
0: 我的天哪！
1: 终于把这50000块钱现金给找回来了。
0: 哎呦！
1: 15吨恶臭垃圾，3小时徒手翻找，满身脏污换群众50000的现金，失而复得。
0: 要不就说咱们人民警察呢，
1: 为人民服务。
0: 对，有困难的时候是真得找警察呀。但是希望你以后能不能上点心啊，咱别这么麻烦咱们的人民警察。
1: 就是哎，就像阿木老师说的那样，50000元现金，你得心有多大才把它扔了垃圾桶里啊。夏天也是游泳一个高峰。
0: 是啊，游泳池啊，各种这个游泳场。
1: 对，但是游泳池它需要定期的打扫嘛。
0: 那是，
1: 对吧？
0: 都在里头泡着呢。
1: 前段时间有一个人，他发了一个当地游泳馆游泳工作人员清理游泳池的一个视频，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
0: 这个咱们看看也是有好处的，就我们就了解我们经常消费的，尤其是这种
1: 公共场所对吧？
0: 啊，它是怎么保洁的？
1: 前段时
0: 我买个放心啊。
1: 四川雅安一个游泳馆工作人员，他们用保鲜膜清理游泳池。
0: 保鲜膜？
1: 两个人用保鲜膜卷成长绳
0: 啊，
1: 放在水面上，然后拉着各拉一端嘛，把水面上的油脂聚拢到游泳池的一角。
0: 哦。
1: 用桶把油脂和污物盛走
0: 啊，
1: 这个方法主要是处理泳池水面上的油脂，大概能够清理掉大概90%
0: 啊。
1: 室外游泳池基本上每天都会处理1到2次。
0: 哦，这种方法倒是少见啊，
1: 低成本又高效，民间智慧比那些复杂专业的设备还接地气。但是清理游泳池它不仅仅是这一招，
0: 你这只是第一步啊。
1: 对，它只是把上面的这些污物啊，可见的这些垃圾把它给去掉。
0: 你这水还得杀菌呢，
1: 对吧？对对，很多人说把它捞一捞就可以，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哎，正常的这种清洁方式的话，首先污物的这个清洁，再加上什么呢？水质的这个消杀。
1: 它不是我以前一直以为是要把整池的水放掉，不是的，是吧？
0: 它这个成本太高了啊，因为你作为泳池，你每天换水的话。
1: 一个月换一次，我们
0: 无以为继啊！
1: 我们楼底下就一个月换一，
0: 还可以，
1: 就不是换水是吧？
0: 啊，
1: 就是往里面投一些消毒剂嘛。
0: 消毒剂
1: 啊，
0: 正常的话呢，你要是老板比较讲究的，一个月换一次水，我觉得这个都开的算是
1: 比较讲究了，
0: 比较讲究了。
1: 哦。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6: 黑小米给丈夫阿小木打电话，故意换了一种声音。
7: 你猜我是谁？
8: 哎呦，我的好妹妹，你是夜总会的丽丽吧？
6: 黑小米一听大怒，恢复自己的声音说道：
7: 丽丽，谁是丽丽？你给我说谁是丽丽？
6: 阿小木一惊，连忙换了声调。
9: 你猜我是谁？
10: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1: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2: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3: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5: 我为什么这么帅？
13: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6: 5: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7: 在下呢就是黑米，
16: 我们是
17: 嘻哈家族。
15: 哎呀，暑期是不是余额有点不足了呀？
16: 是不还剩下不到俩礼拜吧？
15: 啊，如果要是趁着暑期的尾巴还想出去自驾游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平安车险。
16: 哎，
15: 自驾出行到了外地，最担心的就是发生了一些像单方小事故这样的情况。
16: 你说我咋处理？
15: 对，还要如果还要来回跑的话，确实很影响出行的心情。
16: 是啊，也耽误时间嘛。
15: 平安车险有一个三免赔加全国通赔，
16: 了解一下。
15: 无论您在黄山还是陆安，只要发生的是单方小事故，手机操作就可以理赔，不用来回跑手续。
16: 您记好热线4008660，4008660。如果说您车险快到期的话呢，也能咨询一下4008660，感受一下平安车险的服务和政策。
15: 河北省深州市交警接到网友举报，
16: 咋说？
15: 说有一辆三轮车上违法搭载三名男子，他们在车上摆着桌子吃火锅。人家说哦，三轮车上摆桌子不能吃火锅吗？他在开。
16: 哦。
15: 行驶中。
16: 有什么锅那么稳呢？
15: 这是重点吗？
16: 这一个急刹车，不就全泼了吗？
15: 三个人吃喝谈笑，完全不顾行车的危险。
16: 这确实是违反交通规则了。
15: 全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占用非规定车道，对吧？超载、违规超载啊，反正就是很多项的交通违法吧。
16: 你这是占全货了。
15: 真的是吃着火锅唱着歌是吧？边兜风边涮火锅。
16: 咱就这么赶不及吗？就非得是在车上就吃吗？关键是这不还有个司机吗？他怎么吃啊？七半回头来喂一口，
15: 好像是这样子的。
16: 哎呦，怎么的了？那火锅到家吃它就不好吃了吗？
15: 就有些人他希望在自己的人生当中留下一些与众不同的经历。
16: 这没问题啊，我觉得这都没问题，但是你得是合法呀，
15: 得要有底线对吧？
16: 而且你得有安全意识啊。比如说我就特别看不懂，但是我也能理解啊，最近很流行的一项运动叫溯溪，它也不能叫运动，休闲。
15: 怎么了呢？
16: 大家伙找一个野外的这个山沟里的小溪，
15: 不挺好的吗？跟大自然
16: 流淌着小溪水，对吧？
15: 就夏天啊，
16: 啊，泼泼水啊，捡点小石头啊，干点无聊的事情。
15: 哎，休闲放松的事情
16: 啊，大家放点西瓜，放点饮料，然后摆个小桌子，特别能理解，对吧？玩完了之后饿了，我们就地啊就餐，
15: 抓点鱼，
16: 来个野炊
15: 啊，
16: 抓鱼你也抓不着，抓着那鱼也不够吃的。
15: 然后呢？
16: 然后走的时候你把垃圾带好，我觉得就挺好了。
15: 嗯，
16: 你在那支个摊生火锅，你哪儿不能吃火锅？你一定要在那儿吃啊！
15: 那不一样，
16: 馋死我了！啊，你让我这手无寸铁的，啥也没带的，我到了地方之后我就受不了了。
15: 哦，那个溯溪，对，溯溪的时候旁边放着火锅，哇，这个人好，
16: 还有人在旁边切香菜。我就差一句话就没问出去，我说老板能加个座吗？
15: 会生活。
16: 你这降维打击的，你确实让周围的这些游客很难受。
15: 那你带的什么？
16: 两瓶水。
15: 哦，你真的是去溯溪的是吧？
16: 我正儿八经去的，我谁知道他们准备那么充分呢？这有的时候幸福就是比较而来的，我咋就没想到呢？
15: 下一次，明年，现在马上就要初三伏了，溯溪有点凉了。
16: 真的，我下次溯溪，我火锅烧烤我全得配上，我就会出这口气。
15: 最近陕西有一个商店里面一时没人，啥意思呢？就是老板突然有什么事儿离开了商店
16: 啊。
15: 对，
16: 能理解，嗯。
15: 然后这时候来了个小男孩，很小，
16: 哦啊，
15: 还是他自己买东西，
16: 嗯，
15: 选购了东西之后一本正经的在监控下展示付款和东西
16: 啊，
15: 然后还把东西转了一圈在监控底下说，你看我买的是这个，
16: 哎，
15: 然后上面有标签8.9元，我现在扫了，
16: 嗯，
15: 然后扫完了之后，啊，呀，支付宝到账8.9元啊，这你看这个
16: 完成了，特别讲规矩。
15: 然后老板看到监控了之后感动到不行，
16: 说我这不用看店了呀，以后就无人值守了。
15: 真的就是，虽然小孩子就看上去有点笨笨的，但是就是那种非常纯粹刻在骨子里的教养，小家人养得真好。
16: 也会什么呀？也会激发什么呀？我们对这个社会啊，现在的这种教育，
15: 嗯，
16: 和社会风气的这种更加的信任，
15: 对，
16: 还有自豪。
15: 是是是，
16: 规则，但很多人都觉得说，哎，规则是限制的，其实规则是在保护每一个守规则的人的。
15: 而且从小就要教孩子，你要遵守规则。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红娘黑小米跟月老阿小木抱怨：
2: 爷爷，
3: 哎，
2: 现在来拜我们月老祠的人可越来越少了。
3: 他们啊，都去拜土地庙了。
2: 为什么啊？
3: 人家是管房地产的，没房子，这红线可怎么牵呢？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3: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3: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3: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3: 爱生活，
2: 爱嘻哈。
8: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呢就是黑米，
8: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这个点给大家上了嘻哈搜获特卖一款海蓝之谜唇膜三件套。
8: 这个我建议你关注一下，你哪怕说哎我夏天我嘴唇润润的不要紧，到了秋冬季的时候您再买这个，一不好买，第二的话万一涨价了呢？
1: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表述的不是很恰当，不应该叫唇膜三件套。
8: 这里头经典面霜都有呢，怎么是唇膜放在第一位呢？
1: 它应该是经典面霜三件套
8: 啊，
1: 因为它里面有经典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
8: 大瓶的，
1: 精粹水150毫升
8: 正装的，
1: 对吧？然后唇膜9克，虽然都是正装，但是唇膜在里面应该算是比较轻量级的吧。
8: 这个唇膜算是轻量级的，但是你知道吗，海蓝之谜全系的产品，我对他们家的
1: 唇膜好用，
8: 唇膜这东西我是真的膜拜。
1: 对，
8: 它是一个什么呀，它是一个有点像我们以前用的百雀羚的那种盒子，打开之后闻起来是还带点淡淡的薄荷香味儿。我一开始完全没把它放在眼里，我说这不就是一个润唇膏吗？因为我一到冬天那个嘴唇不但起皮而且开裂特别疼。后来有人推荐了之后我买了一个，
1: 效果特别好，特别润，
8: 2天到3天，
1: 对，
8: 我整个冬天我都没有再为这个嘴唇部干裂犯愁，它的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
1: 而且今天呢这个套盒还有礼盒礼袋，
8: 哎，
1: 所以后天如果你想过一个浪漫的七夕那也是来不及了啊。
8: 不行，把订单拿出来先看一眼吧，
1: 打印出来是吧，
8: 啊，
1: 扎个蝴蝶结说亲爱的，我就等这个套盒他们才上，都怪他们，行，
8: 发货慢了，
1: 哎，对对对，锅我们来背好吧。
8: 是我们客服呢都经过培训的，你只要质疑客服都会道歉啊，说您都订了半个月了，不好意思我们没发出来。
1: 这个套装再重复一下，三件套：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精粹水150毫升，唇膜9克，代理和礼袋今天只要699。
8: 我跟你说这个价格有点吓到我了，有点吓到我，
1: 这不是过个节吗？
8: 所以它为什么叫唇膜三件套呢？真的，这个唇膜好贵的，好贵的。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找到它直接下单好不好？
8: 这个套盒您要不收的话天理不容了，
1: 确实非常划算。
8: 经典面霜60，精粹水150，唇膜9克，可能是价格标错了，但是你买吧， 反正我们库存也备的不是很多。
1: 六十毫升的经典面霜差不多3到4个月的使用时间，
8: 没问题的
1: 啊。核心成分叫神奇活性精粹，主打的就是修护深层滋润。
8: 因为是经典面霜，所以您一定是要
1: 乳
8: 化的啊。
1: 对，它特别适合那种皮肤偏干，然后容易起皮。你别看现在骄阳似火，很快就是换季，秋风一起来，皮肤就会很快干了。很快很干，
8: 这个时候容易有些过敏的情况。
1: 对，然后还会有一点干干的，对吧？皮肤一干以后有些细纹，然后也会比较暗沉，就不好。
8: 你要说正价啊，3000多，小4000买了一个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有点肉疼哈。
8: 那适合偏干的肤质。699的这个套盒的话，什么肤质都适合了。
1: 对，你用的时候也是一样，取一小勺放在指尖吧，搓开乳化一下，搓到半透明，轻轻按压上脸。
8: 好的面霜一定是按压啊，咱别那个什么
1: 搓它，
8: 搓它。
1: 经过乳化之后，这个面霜的吸收感会更好，涂完之后皮肤呈很自然的光泽感，不是油腻。
8: 是的，这种面霜一定要乳化，因为你不乳化上脸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干干的，然后
1: 不
8: 好推开。
1: 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特别软嫩，上妆也不容易卡粉，好吧。
8: 精粹水呢真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99%的精华，1%的水，所以你就把它当精华用。
1: 水样精华，它比普通的化妆水更加的滋养，但是也是一样不黏腻。洗完脸之后首先拍它，2-3下就吸收了，
8: 然后再上这个面霜
1: 就很好。
8: 然后呢，您在睡觉之前强烈建议涂一下这个唇膜，这个9克的唇膜呢能用很久，因为你只要轻轻的用一点，薄薄的涂在嘴唇上就行了。
1: 它夜间呢就可以滋养，白天呢你可以当润唇膏来用。
8: 是的，
1: 啊，你先打个底，然后再涂后续的什么唇膏啊、唇彩、唇蜜啊、唇油啊都可以，
8: 非常丝滑。
1: 对，而且妆效也很服帖。坚持日常护唇非常重要哦。因为你看上去不管你是素颜也好还是带妆也好，你的唇部状态不好的话真的非常的减分呢。
8: 太减分了，尤其是唇纹很深的，不管你用了多贵的口红，多么好的颜色，
1: 不好看
8: 啊。
1: 还有点干吧。
8: 走近一看的时候，整个细节的话会让你大大的降分的。
1: 今天699到手3件套海蓝之谜的正装，还带礼盒礼袋，不管是送给别人当礼物还是送给自己，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
8: 我强烈的怀疑，
1: 没标错，我已经确认过了
8: 啊。我认为这个东西999是我们的极限了。
1: 今天就是过节冲一波，完了以后也没几个。
8: 反正大家是吧，能买到就买到，买不到的话这个不会补货，
1: 拉倒。
8: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点击紫菜单给力就行。另外呢，下单之后的福利也不要忘了，下单之后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第一呢，你可以在早9点到晚9点12小时内随时联系到我们的客服，为您处理所有的购物问题。第二，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

0: 不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找温和又好用的洁面 ，SK2 这款氨基酸洗面奶回购率一直很高。今天120克装，两支只要249元，平均一支不到125元。小七到2027年7月囤两支刚好。氨基酸配方，温和不刺激，泡沫细腻，像云朵一样柔软，洗完干净清爽，不紧绷，皮肤滑滑嫩嫩的，淡淡玫瑰香，很治愈，早晚用都舒服。249元到手两支，共240克，洗面奶早晚都要用，囤两支省心又划算，和家人一起用也很合适。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7: 有志者事竟成，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牛奶，哎，不好意思，
12: 6点了，嘻哈饭点了，
11: 没有
12: 啊，
11: 没有踩着音乐出场是吧？
12: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但是虽迟必到。牛奶啊，天天都喝。
11: 你没说你是谁？
12: 我是阿木，
11: 我是黑米，
12: 我们是
11: 嘻哈
12: 家族。
11: 今天嘻哈饭点说牛奶的一些叫什么创意吃法？
12: 创意吃法？
11: 牛奶有什么创意吃法？
12: 哎，那你别说，
11: 双皮奶，
12: 那算那算，
11: 姜汁撞奶，
12: 算，再来一个。一看就不怎么爱吃零食。
11: 牛奶怎么叫零食、啊？
12: 哎，牛奶做成零食可不得了了，牛奶小方。
11: 什么什么玩意儿？
12: 牛奶小方。
11: 那是什么东西啊？
12: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反正就最后它就变成这种果冻一样的这种一块一块的，吃起来口感很奇妙。
11: 哦。
12: 啊，炸牛奶，裹上面糊，里头牛奶，叫炸鲜奶。
11: 哦，还有呢？
12: 嗯，
11: 哦，牛奶燕麦粥我煮过，味道不错。你知道燕麦，健身人士每天早上、早餐如果没有的话，
12: 是是是，
11: 你就不敢拍
12: 啊。
11: 对、
12: 嗯，
11: 但是真的，如果要别的水泡的话，真的有点难以下咽
12: 啊。加点牛奶好多了、啊。
11: 对对对，有一些人他比较极致，喜欢用脱脂奶。
12: 哎呦喂，
11: 那真的是啊，
12: 这真的是苦上加辛啊。
11: 但是如果用全脂奶的话，就泡起来非常香甜。
12: 哎，那是，
11: 对吧？
12: 奶多点啊，
11: 嗯嗯，
12: 麦片有点就行。
11: 有些哦，煮麻辣烫要放牛奶，我知道。
12: 哎，煮方便面你放牛奶吗？
11: 我放，
12: 加一点
11: 芝士，
12: 芝士也行，牛奶也行，
11: 是吧？
12: 啊、
11: 嗯，嗯，
12: 还有什么地方放牛奶呢？我想想，馒头片，炸馒头片，
11: 我裹鸡蛋液，
12: 再加点牛奶，
11: 嗯。
12: 还有，就你用牛奶直接和，直接揉面， 总之牛奶在生活中这个确实用处比较多，
11: 而且牛奶啊，大家现在对于这个

0: 每天优质蛋白的摄入已经越来越有概念了，
1: 嗯，
0: 对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中式早餐固然很好，我也很喜欢吃，嗯、但是蛋白质不够，
1: 哎，
0: 啊，蛋白质不够，你要么补充鸡蛋，
1: 嗯，
0: 啊，要么呢你就早上加一杯奶，
1: 是，
0: 这很好，
1: 对，
0: 什么稀饭、馒头啊这些包子我也喜欢吃，就点小菜
1: 啊，
0: 但是呢，你如果每天早上再能配一杯奶，哇，你这顿早餐就很完美了，
1: 蛋白质啊和钙质啊都有一个保障。
0: 今天给大家来推水牛满满这个品牌的纯牛奶，
1: 直接推吧，啊，因为说到这儿的话，大家就是赶紧有什么奶拿出来看看。水牛满满纯牛奶，这一听的话应该是水牛奶喽。
0: 他没说。
1: 规格的话呢是125毫升、
0: 哦、是水牛奶
1: 啊，水牛奶值得推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纯牛奶品种太多了，市面上经常能买到。
0: 而且它我们来说一下，说一下那个吧。
1: 嗯。
0: 首先说它规格，它一箱八盒，一盒是125毫升
1: 啊，
0: 也就是说是
1: 一顿量
0: 啊，正好一次喝一盒，刚刚好。
1: 对。
0: 它里面不是不加糖，也没有调味，它真正的就叫奶制品。
1: 是，
0: 嗯嗯。
1: 为什么我们要推个牛奶呢？你说嘻哈搜货经常给大家找一些不太好找的，或者说是这个大牌护肤比较便宜的，推这个有道机灵一样的纯牛奶。
0: 它里面没有添加，
1: 没加糖，没添加，就是纯纯的，什么都没有加，但是喝起来醇厚甘甜。
0: 说一下它的价格
1: 啊
0: 啊，125毫升一盒，一箱是八盒，今天福利价89.9元三箱。
1: 一盒的话
0: 还在送三盒，
1: 89.9元三箱。
0: 对，27盒。
1: 嚯！
0: 平均一盒3块出点头，这个。对于牛奶来说不错哦，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了啊！
0: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两个字，然后进商城就能够下单。
1: 为什么推这款牛奶，有什么特别的，跟您说一下，它用的是两种奶的黄金配比，槟榔浆水牛再加上娟山水牛。槟榔浆水牛是我国唯一本土河流型水牛。为什么说水牛奶好呢？因为水牛奶的蛋白质含量高啊，这个已经是公认了。
0: 在云南养了200多年
1: 啊、
0: 哎，中国农业文化遗产。
1: 这些水牛吃什么呢？甘蔗、菠萝。
0: 哦，
1: 所以它产的水牛奶自带的是清甜。
0: 另外呢，什么叫娟山奶牛？它是源自英国，就是在18世纪开始呢，就是英国皇室的专供奶源。
1: 是的，
0: 全球奶牛里，娟山奶牛只占1%。
1: 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香浓醇厚，口感绵密，所以这两种奶一搭配，你喝起来就是液体冰激凌。
0: 难怪，所以就是我们要溯源嘛，
1: 是的，
0: 就是好吃好喝，为什么？
1: 还有呢，当你溯源之后呢，你得看成分。就现在大家买牛奶都知道看成分了，第一，看一下配料是不是生牛乳，第二的话，我要看一下什么呢？蛋白质含量，每盒125毫升含有5克优质蛋白和162毫克原生钙，什么概念呢？一盒满足1到3岁孩子每天蛋白质摄入量的16%到20%。
0: 也就是说，你一盒奶，然后再配点什么鸡蛋啊，一些肉，啃个鸡腿，你
1: 可能早餐就已经满足40%到50%了，
0: 对吧？
1: 钙的摄入量的话，满足1到3岁孩子每天摄入的32%。
0: 蛋白质含量每100毫升达到了4克，超过了国家标准的2.9克。
1: 蛋白质含量高就意味着什么？一是营养丰富，第二的话口感好。
0: 还有一款啊、还有一个贴心的点哈，这款奶含有酪蛋白。
1: 嗯，
0: 酪蛋白是天生原生的牛奶蛋白，奶源更加的稀，酪蛋白人体吸收率会更好。
1: 对。
0: 所以你看它的品质很放心，农残兽残激素抗生素全部都没有检出，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生娟山牛乳和生水牛乳，没有额外的糖，
1: 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喝的每一口都是纯纯的原生营养，而且营养非常的密集丰富。
0: 125毫升它属于迷你小盒，小朋友的小手刚刚好可以抓住，
1: 哎，
0: 一次一盒喝完了也不浪费，
1: 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这个保质期呢是6个月，出门呢你带个一盒两盒在包里头，上学啊上班啊饿了随时就能补充一下营养了。
0: 对，好喝营养也不会引起你肠胃不舒服的纯牛奶，如果你特别喜欢喝牛奶的话，那种醇厚的像冰激凌口感一样的牛奶你一定要尝一尝，我们今天来推荐的
1: 这个小朋友喝完之后啊，他真的会欲罢不能的，
0: 对，
1: 缠着你要，
0: 大朋友也可以喝哦，
1: 可以呢，89.9元三箱再送3盒，这3盒我们就当是试用装了，
0: 总共到手27盒，全家一起喝都划算的。
1: 好的，怎么买呢？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两个字，弹出链接，点击就能购买。
0: 啊，买过之后记得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再说一下，
1: 嗯，
0: 添加好了之后。

0: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呢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今天的话题聊哪件事让你感慨时代变得就是变化真快，进步的真快，进步啊，我们说进步。
5: 我有一天在家里翻这个老物件的时候，突然发现我有一钱包，多久没有用钱包了？
6: 真的哎，
5: 我那钱包当时买的时候还挺贵的。
6: 然后发现零花钱没有钱包值钱，然后就闲置了，是吗？
5: 这不能这么说吧。
6: 而且还有，我再说一个跟着钱包后面的，很快就被淘汰掉了。
5: 啥呀？
6: 卡包。
5: 哎呦喂！
6: 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到医院去做一个小检查
5: 啊？
6: 我说我到医院去，你得带一个什么就诊卡、
5: 身份证啊、就诊卡呀、啊？对对对。
6: 电子医保卡捆绑支付宝，现场就可以刷码，根本不需要带卡。
5: 啥都不用带，带个手机就行了。要不就说现在手机是人的新一个器官了呢。
6: 要说到手机，当时大家用的第一个手机，反正我的第一个手机完全不智能。
5: 那肯定不智能啊，那个年代对吧，你应该是第一代手机啊。
6: 那倒也没有，我没有用过模拟机。

0: 哦，那时候拨电话还得用算盘吧？
1: 我的第一个手机是松下，我记得非常清楚，个直板机。然后别人给我发的短信，
0: 100个字还是114个字，我忘了。
1: 它是有条数的，就是你存满了之后你要删，
0: 啊、
1: 不然、
0: 只能存100条。
1: 然后那个小信封会不停的闪。
0: 哎，
1: 嗯，
0: 如果说满的话，它就刷新不了新的短信了。
1: 现在都马上要到6G了，我的天！
0: 你就别说6G了，我手机里的垃圾短信比我上一代手机接收的所有短信还多呢。
1: 现在短信不就用来收点验证码吗？
0: 哎，这有的时候啊，你说短信息。突然收到一条短信息，确实有点疑惑，说你微信呢？
1: 变化，觉得好像大家都不咋发朋友圈了耶。没有啊，
0: 你刷着你朋友圈，每天内容还是很丰富啊。
1: 大家工作多努力
0: 啊！
1: 真的是，大家都在朋友圈里汇报工作。
0: 但是朋友圈的内容啊，确实会根据时代有一些变迁。我记得我刚开始用微信，2013年还是2014年的时候，刚下载。我这人用东西比较晚，黑米老师可能第一时间就已经用上了。
1: 我12年，我前段时间还特地翻了我的第一条朋友圈
0: 啊。我第一条朋友圈大概是2013年才发出来的。
1: 我说幸亏现在只能
0: 看半年的是吧？
1: 为一个月可见之类的。
0: 哎，这确实对当事人的一种极度的保护。你想想，各位朋友，你现在自个儿有空，你翻一下你10年前发的朋友圈，那还能看吗？啊！
1: 但是我发觉这个不是时代的变迁，是你的变迁。
0: 对，就是每个人都会长大，
1: 对，
0: 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
1: 如果你要是现在去添加一些非常年轻的20多岁甚至十多岁小孩，你会发现跟我们当时年轻时候一样
0: 啊，特别能理解，
1: 嗯，
0: 对吧？谁呢？年轻的时候不二过呀？
1: 这叫勇于展示自己。
0: 勇于展示、嗯、我那时候经常喜欢在朋友圈发一些段子，我觉得可好笑了。
1: 你现在也是啊，只不过发的频次没那么高，可能人也没有以前有趣了吧。
0: 我现在更多发的是一种中年的自嘲，是那种不服老的哀嚎。
1: 已经到了一种年纪，就是别人夸你年轻你不信，别人说你老你不服了是吧？
0: 对吧，就非得是我自个儿对自个儿的一种啊戏谑的认知。
1: 对对，别人如果要吵你还不行，必翻脸。
0: 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一种境界。而我年轻的时候发的什么，自己胖了，自己老了，
1: 吃了什么好吃的呀，嗯，
0: 我觉得实在是太做作了。
1: 我是修手机的、
0: 哦、
1: 我以前的客户呢都是到店，
0: 嗯，
1: 那是啊、
0: 嗯、
1: 就拿合肥来说
0: 啊，
1: 银河大厦，
0: 哎，
1: 啊，手机城，
0: 是
1: 谁换手机电子产品不往那儿去？
0: 第一时间先过去看看。
1: 现在有很大一部分的客户都走平台，
0: 啊，
1: 嗯，
0: 平台获取到自己的订单，
1: 对对对，
0: 啊，我已经换了3台电动车了。
1: 电动车是什么？
0: 电动自行车。
1: 哦。聚会的时候，新的朋友年纪越来越小，自己的话也变得越来越少，因为觉得相互话题好像有代沟。
0: 怎么了？你朋友都不出来了吗？
1: 都结婚了。同
0: 龄人呢？
1: 都结婚了是吧？
0: 就剩你了。
1: 哎呀，我们已经来到了感慨，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些条件的时候。
0: 这种爸爸妈妈经常在耳边说的话突然挪到自己的嘴边了。
1: 对啊，你现在可不都是已经到了爸爸妈妈这个级别的了吗？
0: 说社交媒体呢也换了很多，从什么开心网
1: QQ
0: 开心网，
1: 嗯嗯，
0: 到朋友圈，到微博。
1: 微博是现在我还在用微博呢。
0: 我会把微博当成一个资讯的工具。
1: 他现在确实是这么定位自己的
0: 啊，
1: 嗯嗯嗯。
0: 然后现在到了这个什么抖音啊、快手啊、视频号
1: 啊。
0: 哎，现在大家更喜欢把自己的生活状态发布在什么样的社交平台？发抖音啊。
1: 啊，我现在就很非常会区分，就朋友圈里面就偏向工作一点。
0: 啊，因为领导要看，我知道，嗯。
1: 也不是这个意思啦，就是里面有很多
0: 抖音是发给粉丝看的，
1: 抖音就是记录美好生活嘛，
0: 对对对，
1: 本身 slogan 就是这么讲的。
0: 你别说我这抖音也有半年还是大半年没更新了，
1: 对吧？
0: 其实生活挺精彩的。
1: 真的吗？
0: 现在就想自己知道就行了。
1: 你看这也是一种变迁吗？
0: 也是一种变迁。哎，但是粉丝现在想知道你现在生活状态，应该关注哪个抖音号呢？
1: 哎，不行，不能说，不能说。
0: 是名字起得太不堪了吗？
1: 你什么认识？
0: 没事，你们给我5秒钟，五秒钟，我把黑米老师的抖音号找出来给你们，对吧？咱们现在主要是不做自媒体。
1: 王静文催眠。
0: 啊，一枚小锦鲤啊。

0: 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0: 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3: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Are you ready?
3: 6: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告诉你生活中你忽略的那些好玩的知识。今天出个什么题？
4: 哎呀，夏天紫外线很强啊！
3: 啊，那出点阴凉的。
4: 紫外线很强，大家都知道，现在知道要防晒，对吧？
3: 是啊，
4: 防晒呢，最开始是因为过量的紫外线照射会导致皮肤癌，诱发皮肤癌
3: 啊，
4: 然后慢慢大家觉得晒伤了、晒黑了不好看，对吧？然后特别是光的这个会加速皮肤的衰老，
3: 哎
4: 啊，所以呢，现在的防晒
3: 波段，有些波段的光会加速皮肤衰老，不是所有的光，
4: 所以古代是没有防晒霜的。
3: 没有啊，这东西也是近代才研究出来的。
4: 古代人怎么防晒？
3: 古代人斗笠，物理防晒。
4: 哎，你别说，
3: 遮着点儿，不怎么裸露肌肤。
4: 最主流的防晒，斗笠、席帽、油帽
3: 啊
4: 啊，锥帽，就是这些
3: 戴帽子、
4: 武侠小，还有就是衣服包裹，
3: 哎
4: 啊。宽袍大袖的
3: 是，
4: 对吧？
3: 里头通风啊，外头防晒。
4: 还有呢，就是你尽量走阴凉的地方，给你遮挡一点嘛。
3: 那是你躲着点嘛。
4: 还有呢，就是化妆。
3: 化妆
4: 对抗，你别说，你涂厚点不也是物理吗？
3: 哦，在脸上抹点东西啊。
4: 米粉、铅粉、咖粉、厚敷。哎，真的就是在我查的资料哈，说在这个。古罗马人那个时候用什么呢？橄榄油。古埃及人用那个米糠，这些植物的叶汁把它给调敷在脸上。
3: 旺旺雪饼就这么来的。我说带点咸呢。
4: 但是铅粉它有毒。
3: 那是啊，
4: 对吧？长期用伤皮肤嘛。
3: 还是用米糠吧。
4: 就植物油涂点油嘛，就是油膜防晒，不跟现在很多防晒霜的原理差不多嘛？
3: 但是此油非彼油啊，
4: 对吧？
3: 就是、橄榄油它可能会让皮肤舒适，但是它起不到一个很好的防晒作用。
4: 还有就是我国传统医学，这个我在好几年前，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
3: 中医爱好者，
4: 对对对。然后我有一次去看这个中医的时候，我就说，哎，最近一段时间觉得疲劳，你帮我调理调理，你看。皮肤都不好了，
3: 皮肤不好了，
4: 有点萎黄嘛。
3: 中医给你开了一瓶安耐晒是吧？
4: 中医跟我说，那我给你开一点这个内调的汤药
3: 啊，
4: 另外呢，我给你开一点那个外涂的。
3: 外涂？
4: 我说外涂是什么意思？给我开了什么？白芷、白附子什么什么这些粉，好几个我忘了
3: 啊。
4: 然后。每一天回家1:1:1的这样的
3: 调成糊，
4: 调成糊敷在脸上，
3: 这不就是面膜吗？
4: 但是人家正儿八经的是中药啊，
3: 中药面膜，
4: 涂在脸上的时候那个味儿啊，浓的呀，
3: 有食欲了哈。
4: 但是效果是真好，又白又细，关键是总共加在一起19块钱。
3: 哟，这比面膜划算呢。
4: 但是你不是麻烦点，还有就是你得有这个技术啊，
3: 啊，
4: 对不对？
3: 研磨，
4: 嗯，
3: 我就记得有那么几年，有几年在面膜界出了一个很奇葩的面膜，
4: 叫什么？
3: 它是需要用蜂蜜去调和涂在脸上，
4: 一样的蜂蜜，它不就稠点吗？
3: 对，用蜂蜜调和涂在脸上，那洗的时候啊，我跟你说，就比那个洗那个圣周的那个锅还难洗。那脸都恨不得你都给它抠破了，你都洗不干净。
4: 但是是这样的，你调的时候如果要是软硬稀稠，它是适度的话，你可以整个揭下来。
3: 揭啥呀？你洗过那种就是喝完稀饭放了一天的那个碗吗？ 那粘在上面的那些个米粒儿啊，特别结实。
4: 行吧。
3: 钢丝球不好刷，你都拿指甲在那 K。
4: 哎呦，
3: 想象一下啊，把这个再换成什么呢？在脸上贴的那种面膜。
4: 所以说，防晒正儿八经现代意义上的，你梳妆台上的防晒霜不过百年，但是人们的防晒意识从古至今都有。
3: 嗯，
4: 尤其是咱们东方
3: 啊，
4: 以白为美，
3: 哎、
4: 女性、
3: 嗯、
4: 对吧？这都很重要啊。
3: 啊，
4: 第二题，古代行军打仗，
3: 嗯，
4: 一搞大军几万几十万人，
3: 是浩浩汤汤。
4: 对，那么多人的粪便难道不怕暴露吗？
3: 我的妈呀！
4: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3: 我想过大家吃饭睡觉，我怎么就没有想过大家的这个，对吧？
4: 排泄
3: 人有三急呢，
4: 对吧？排泄
3: 几万人呢、哎，几万人呢、哎，这真的是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的这种程度。那大家如果说，就地掩埋了，那时候也会有移动厕，就行军到了哪里，先挖出这个壕沟。
4: 我的天哪，你竟然！
3: 因为我觉得像这样的，这个属于什么的污秽，它要集中好处理，所以它就应该是要挖沟，好掩埋，深挖沟。
4: 首先，古代行军打仗，粪便管理非常严格，就管理严格啊，军事化管理。扎营的时候就按照规定的位置、数量挖掘公共茅坑，禁止任何人随地排泄，
3: 因为这会传播疾病。
4: 第一个是
3: 防疫，
4: 对吧？
3: 嗯，
4: 还有一个是保密
3: 啊。
4: 大家通过这个，你的对手通过粪便的数量可以猜出你有多少人，
3: 部队的规模，
4: 对不对？
3: 嗯、
4: 伙食水平，
3: 哎，
4: 嗯，撤军时间这个是怎么推断的呢？
3: 撤军时间就看它的干燥程度
4: 啊、
3: 哎，真恶心。
4: 还有一些特殊的用途，
3: 嗯，
4: 对吧？有一些方面之前说可以当成武器，叫精脂、
3: 哎。打仗的时候，
4: 对吧？
3: 恶心对方用的。
4: 对，杀伤力极强，不光是恶心哦。
3: 嗯。
4: 他把他这个箭头啊站着，然后射箭，
3: 感染呐、啊。
4: 古代一感染没有抗生素，这是要命的，
3: 必死无疑，
4: 对不
3: 对？
4: 对
3: 吧？而且这个东西对于士气和尊严的打击也是相当大的。
4: 所以在古代行军当中，排泄管理绝非小事。应该这么说，在军队里，在部队里，什么事情都毫无小事。
3: 真的，几万人同时行军。这何止是指挥的智慧啊，这是一整套的体系流程，
4: 对吧？
3: 嗯。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用中国银行卓讯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6: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在下的就是黑米，
6: 我们是
7: 嘻哈家族。
6: 今天聊的话题呢，是什么事儿让你感觉时代变得真快啊？
7: 时代变得真快，
6: 网速现在是真快。
7: 以前见多识广很值钱。现在
6: 有个 AI 走天下，
7: 哎，见多识广现在一样很值钱。如果你说的是就是考察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的话，
6: 嗯，
7: 因为就像我小的时候一度不理解背书这是什么意思，
6: 背书啊，
7: 为什么要背，就是这些东西为什么要背。后来我的一个班主任老师，上初中的时候吧，班主任老师就说了，这些背诵的内容你可能现在理解起来都不是特别的100%的理解，但是你就是要把它死记硬背，让它化成你的血肉，这样它有朝一日你在大量的积累的基础上，你就可以动用什么，动用你的调用机制，
6: 豁然贯通，
7: 对吧？融会贯通这件事情它是需要有大量的海量的知识作为基础的。就像你大家现在都会用 AI 哈，同样一件事情我们俩用 AI 去做效果都可能不一样。
6: 是，就像当年你背《荷塘月色》，你觉得很困难，你觉得每一句话都那么拗口，都要死记硬背。现在呢，你散步到池塘边的时候，
7: 你突然想背一下，
6: 哇，那些美丽的句子，
7: 你只能说哇好美。
6: 我只能说豆包，你帮我查一下《荷塘月色》，我想回顾一下。
7: 曾经
6: 他提升的是一个人的内涵啊。
7: 曾经过年收发拜年短信啊，一到年三十的下午手机响个不停。现在过年的时候大家好像都不怎么发了耶。
6: 哎，这两年确实有下滑的趋势。我还以为是我人缘不好了呢，原来是一个整体的趋势啊。
7: 改用微信红包了吗？
6: 红包也没有啊。
7: 哦，那你这人缘确实有点下滑。
6: 我哦，红包得有来有往对吧。
7: 啊，
6: 主要我也
7: 你光收啊，
6: 没有什么付出，确实，我意识到差距了。现在互联网上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传播速度，你说的是信息的传播速度。
7: 但尽管这样，也不要以讹传讹，好吧？
6: 哎，这谣言传播的速度呢，也是会很快的，大家得有辨识度。我上上周的时候，
7: 咋了？
6: 在外地，
7: 你呀、
6: 打一出租车
7: 啊、
6: 这的哥师傅呢，那不能叫师傅了，那大哥，
7: 嗯嗯，
6: 之前是创业者，
7: 哦，
6: 跟我说了一下，聊了一路，我总结出来是什么呢？就是当年啊，在这个沿海一带，贸易外贸做得比较好的这些地区
7: 啊，
6: 很多人很早期呢就发家了，致富了。
7: 嗯，
6: 他们靠的是什么呢？三个字儿：信息差。
7: 是。
6: 大哥说呢，我现在为什么不再继续做这个行当了？我也不是家败了，我现在呢是到这个年纪想干点悠闲的事情，但是呢我还是要把我的这个工作状态保持好，
7: 就不能太闲
6: 啊，因为我现在靠这个信息差，我挣不了那么多钱了。
7: 那互联网，感谢互联网，
6: 嗯
7: 啊，
6: 哎，让这个世界扁平化了。所以现在你说这个机会多了还是少了，我觉得对于有心人来说永远是有机会的，但是对于那种我们随便在一个行业躺着就能挣钱的时代应该过去了。
7: 对，风口没那么大啊，
6: 啊，
7: 现在越来越扎实了，已经
6: 现在就不是那种龙卷风啊，一吹一大面了啊，但是小旋风还是有的。
7: 出门只带一部手机就够了现在。确实，如果你用的是连车钥匙都不用带，用的是新能源车，手机都能开。
6: 你要出门旅行的话，你缺什么东西，一个外卖可能很快半小时上门送到了。
7: 对，
6: 嗯。
7: 以前互联网用语是秒懂，现在看到很多都会愣半天。我一些懒得
6: 要理解一下啊，
7: 就懒得去搜解释啊什么的，就这么着吧，看不懂拉倒啊。
6: 现在的流量包动辄都是几十上百 G。
7: 对啊，你也得刷视频啊。
6: 还记得50兆包月的年代吗？
7: 哎，50兆包月的时候，当时是只能发微信是吗？
6: 啊，你能上一种叫做什么呢？手机报。
7: 哦。
6: 啊，但是手机报的话，那时候怎么着啊？就是这个页面，
7: 嗯，
6: 一旦是刷新出来之后，我会立刻的把手机的网络先断掉。我看完了就看完了，
7: 但你
6: 我想再看的话，我再连网，我再点开，因为我怕一直连着的时候这个流量消耗太快。真的，你会发现我们现在使用互联网的习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以前有视频，等着我有 WiFi 的时候点开看，现在想看就看了。
7: 你发现，现在真好。
6: 现在很多人到了一个场所已经不再要无线 WiFi 了。
7: 对，因为流量够用，用不完。
6: 以前每个店无线 WiFi 密码得贴得大大的，防止大家都问，现在几乎没有人问了。
7: 也有做头发的时候一搞5-6个小时还是要用的。
6: 还有就是信号不太好的地方哈。
7: 好了，今天节目就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神仙水是 SK2 的经典，夏天护肤水消耗快，囤货要趁早。今天75毫升装3瓶，只要299元，平均每瓶不到100元，总共225毫升，囤三瓶很省心。质地清爽像精华水，拍脸吸收快，不黏腻，坚持用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细腻透亮都有提升，后续护肤品也容易吸收。75毫升小包装，出门不占地，299元到手3瓶，共225毫升，平均每瓶不到100元。夏天水类消耗大，趁活动囤购正合适，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

0: 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晚上7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芬阳。在华语音乐圈有这样一位艺人，他的名字几乎等同于传奇二字，他就是王菲。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王菲的歌。

从80年代初踏入演艺圈至今40多年间，他以不懈的努力和非凡的才华，在影视歌三栖领域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一起来听王菲的这首《暧昧》。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传奇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李健对于爱情的理解和感悟。在一次采访当中，李健曾经提到，我觉得爱情就是一场传奇，它可以让两个人跨越时空、地域，甚至生死的界限。正是基于这样的感悟，李健创作出这首感人至深的歌，而王菲以其空灵深情的嗓音完美诠释了这首歌，让人陶醉其中。

0: 林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今天逛街，听到阿小木老板在做宣传，高音喇叭里不断地传来，
2: 本店清仓处理，一律2块钱，2块钱你买不到吃亏，2块钱你买不了上当，2块钱就能拥有本店任意商品。
3: 老板，给您2块钱。
4: 哎，这位客人随便挑啊。
1: 于是黑小米把阿小木门口的高音喇叭给搬走了。
3: 哎，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8: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因为爱情》是一首穿越记忆的歌，也是一首十分简单的情歌，曲风安静又温暖，并且勾起了很多歌迷心中关于爱情的记忆和感动。王菲空灵的女声搭配着陈奕迅低沉动人的男声，显得温情十足，表达对爱情和青春的缅怀。整首歌并没有像《等你爱我》那样的撕心裂肺，而是多了一种看透万物的风轻云淡。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那天天空飘着雪花，我和朋友决一死战了。只见我使出天龙八部掌，他使出六脉神剑第二式，我又改为太极神拳，可他又用铁砂掌，最终我输了，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
4: 哎，我说大哥呀，你们挖个尖刀石头布有必要这么装吗？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哎呦，老公，家里的车时间太久了，开起来噪音好大哦。
3: 哎呀，别急别急啊，我看看存折。哎，去年也挣了不少钱呢。这么着，咬咬牙，还是解决一下吧。
4: 哦，谢谢老公。
7: 第二天，
4: 该死的阿小木，你就给我买了一个新耳塞。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9: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南海姑娘是王菲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和原唱非常不一样，很快就把人带入炎炎夏天的南海。歌曲的旋律时而轻快时而婉转，细腻的声音真的非常抓心。

0: 再睁开眼，只看见沙漠，哪里有什么。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 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我有一个梦想，月收入50000，像我爸一样。
5: 月收入50000
4: 啊？
5: 哇哦，你爸好厉害哦。
4: 我的意思是说，月收入50000呢，也是他的梦想。
5: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

0: 人心齐，泰山移。晚上八点了，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0: 八九五，
3: 八九五，
0: 公益主张。
4: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5: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6: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7: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8: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1: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9: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总有一些旋律能够穿越岁月的迷雾，直抵内心深处，唤醒沉睡的记忆。王菲的这首《棋子》就是这样一首歌，它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一扇通往过去情感世界的门扉。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1993年，王菲首次参与作词的《知音不悔》，展现了她对音乐和人生的态度。歌曲中蕴含的倔强与深情，就好像一面澄清的镜子一般，映射出她独特的艺术人格，更好像熠熠生辉的火炬，在漫漫征途上为无数追梦者照亮前行的方向，也赋予他们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力量。

0: 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我愿意这首歌的歌词里忘记我姓名这样一句，那种独特的意象细致入微地刻画了爱情中的纯粹的情感无私奉献精神。王菲的歌声当中既有细腻婉转，又饱含着坚韧的力量，在婚礼告白等场合时常响起，悄然成为这类情境当中的经典选择之一。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的光着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无意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源自王菲的一首翻唱，也正是从这首歌开始，王菲的灵歌唱腔真正的给港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首歌歌词

真玉切，王菲的嗓音也极具穿透力，两者相互交融，相辅相成，让王菲也迅速登上了天后的宝座，成就了一段乐坛的佳话。这首歌不仅是王菲事业的转折点，更成为90年代女性情感共鸣的符号。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这首《天空》以纯净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将歌迷们带入一片无垠的蓝天下。王菲的嗓音清澈空灵，就好像潺潺清泉，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也成为一个时代难以磨灭的印记。亲爱的，你喜欢王菲的哪一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读书破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

今晚心中看来有些怪，我望着你心里话我不能再等待，有一些感慨，添加着期待，一路走来永远有我，日子很浪漫。我还记得第一场电影我们一起看，想要偷偷牵你手却又不够勇敢，呵呵，想起当时一直狂飙汗，而现在慢慢已经成为一种甜蜜习惯。二月十四第一个烛光晚餐，差点

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上小心。

切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眼神慢慢转淡，情意可能随着年龄逐渐凋零衰老，但结婚上永远刻着祝福白头到老，永远完美的一天，天时地利人和感动气氛毫无缺陷，未来日子里双手请交给我牵。

0: 送给我爱的人。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还有一辈子。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0: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 A 的留言。前程充满不确定，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努力学习，来为之后的命运搏上一搏。今天一起来分享周深《起风》。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郑钧的《流星》。生活它或许艰辛，或许无奈，或许带着一些苦涩，但它总有让你留恋的部分。那一部分佐证着生活原来是一桩值得热爱的事，因为有太多美好供我们去探索，去发掘。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1: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综艺鹅的留言 ，Captain Cool。他的嗓音让人一秒陷入回忆，王源的薄荷嗓音又为这首歌增添了青春感，想必大家已经在云端感受到港乐的浪漫了。一起来听张智霖、王源。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谢谢你们。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夏日入侵企划》第一万零一次告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人。每一次想起他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心痛，但我们依然愿意把他留在心底。就算今天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在做些什么，但至少知道是他让我了解什么是初恋这件小事。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飞鱼的留言，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总会变得越来越宽容，所以很多事情到最后并不是真的解决了，而是那就这样吧。一起来听动力火车，那就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成功就是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动力火车的彩虹。生活是枯燥的，快乐是自己给的。愿我们在鸡零狗碎的日子里都能找到闪闪发亮的快乐。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 W 的留言。如果十万个人觉得你不行，那么十万个人都是错的，就这样。听到了吗？相信自己，一定行。年轻就是无所畏惧。一起来听沙一汀、焦麦琪，无畏。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清楚。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世间最好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微笑。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刘宇宁的《去温暖的地方》。就算生活中有太多失望，也希望你能试着接受，并且学着不为难自己。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早上7点，新的一天开始了，何洁在这里为你加油。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开启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啊。这个彭可出差回来了，
0: 我们俩终于跟大家见面了，
1: 对，又一起跟大家一起在陈飞扬跟大家分享早间状态啊。看到静静花子说早上好，周二呢早上呢听节目，过完周一感觉还没有完全的从松弛的状态抽离出来哈，手上新的项目呢即将启动，前期要对接很多琐事，心里多少有点压力，希望自己稳住心态，做事有条不紊，新项目可以稳步前进，少一些突发状况，一切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0: 是的，那也希望你可以稳住节奏哈，从容应对工作的挑战，期待项目收获好结果。还有呢，这位叫做文轩的朋友的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新的一天开始了，现在的孩子还正在放暑假哈，不想给他安排满满当当的补习班，希望他呢可以劳逸结合，既能够完成学习任务哈，也可以多出去看看世界，期待孩子呢懂得自律，少一点贪玩，多一点成长，亲子之间少发生一些争执哈，这个可以度过轻松充实的假期时光。
1: 是的，马上你看哈，已经8月18号了，这个距离开学的脚步也是越来越近了哈。当然也是愿所有的孩子假期都学有所乐，亲子相伴，和睦美好，度过难忘的暑假。
0: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周杰伦最长的电影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现在正在直播的是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看到沙漠树啊，他说上班途中来打个卡啊，今天是我生日，点首我最爱的周杰伦最长的电影。他平时忙于工作和这个家庭啊，很少有仪式感，新的一岁不奢求有多么轰轰烈烈吧，就希望自己好好爱惜身体，还有少一点内耗，兼顾好工作的同时呢，多留时间陪伴家人，祝自己平安喜乐，万事从容。
1: 嗯，是的，我们把这份美好的祝福送给你，还祝你生日快乐，希望新的一岁平安顺遂，所愿皆安心啊！还有呢，也祝今天8月18号过生的每一个朋友们生日快乐。还有这位叫做兔绒牙的朋友他说，最近一段时间不管工作还是生活，很容易想太多，经常陷入自我内耗，希望接下来日子呢可以学会放下纠结，遇事情呢可以淡一点啊，工作上呢尽力而为，生活里会发现更多的小美好，心态豁达就会过得轻松自在了。
0: 确实啊，学会和自己和解呢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啊，也是愿你卸下精神包袱，活得轻松自在。我们来听这首你也此刻很想点播的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自己一天的情绪变化啊？就有研究呢，就追踪这个全球人群情绪状态，发现啊，就人刚睡醒的一两个小时是情绪的一个高光时刻，状态呢是最好的。
1: 没错，这份好心情呢不会一直持续哈，之后呢会逐步的往下滑，到了下午3-4点钟左右啊，到5点这个之前都会迎来全天的一个情绪低谷，很容易出现烦躁，提不起劲儿啊，做事呢也很容易出现不耐烦的情况啊。
2: 对，不光是3点到5点哈，这凌晨时段的情绪也是容易走低的。很多朋友到了下午可能莫名的郁闷，这并不是什么心态出了问题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心理节奏啊。
1: 是，那我们可以顺着这个节律了来安排我们的生活。比如说你早上情绪高涨的时候，心态积极，就可以积极处理一些难度比较高、费脑子的重要工作，像做决策啊、梳理方案啊，效率会更高一些啊。
2: 是的，等到下午3-4点啊，情绪低谷来临了，就别硬扛着啃一些高难度的任务啊，可以把手头的工作换成简单的重复的事物，回复消息啊，整理资料，减少精神内耗。
1: 嗯，没错哈，也可以呢给自己安排短暂的小放松，起身走一走，可以去窗边看看远处啊，做一下简单的拉伸，喝点温水，不要刷大量的短视频哈，因为你越刷会越疲惫。也可以呢和同事简单的聊几句天，疏解一下低落的情绪。
2: 如果条件允许啊，短暂的闭目小憩几分钟也是很不错的，不用长时间睡觉，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帮助我们情绪回血。
1: 嗯，当然要分清哈，这是身体节律带来的正常低落，不是你变消极了，哎，不用因此而责怪自己哈。熬过这段时间呢，到了晚上我们的情绪呢又会慢慢的恢复回来了。
2: 嗯，没有错，学会顺着自己的情绪节奏安排工作生活，不跟生理规律较劲哈，反而会轻松很多。所以也是祝愿大家，就算遇上情绪低谷，也可以好好的善待自己。
1: 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刘聪带来的《两个世界》，送给大家。

0: 谢送给大家。哎，生活当中啊，有一类朋友，你看一吃饭就满头大汗啊，一顿饭吃下来，额头啊的后背全部都湿乎乎的。
1: 嗯，确实哈，不少人呢以为只是饭菜太热了，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哈，无缘无故的吃饭大量出汗呢，很多都是气虚的信号啊。
0: 对，中医讲身体里的气啊，就像一个阀门管理员，掌管了皮肤毛孔的开合，锁住体内的津液啊，不让这个汗液随便往外流啊。那正气充足的时候，吃饭就只会微微发热，不会大汗淋漓啊。
1: 嗯，没错。那吃饭的时候呢，气血会集中到我们的脾胃哈，帮助消化。那一旦气虚呢，就特别是肺气虚，包括像脾气虚哈，这个控制毛孔的力量。就会变弱了，所以说呢，脾胃它一运转，毛孔不受控制，那大量的汗液就流出来了。哎，这就是气虚自汗的一个原因啊。
0: 对，说到这个气虚自汗啊，不只是爱出汗，还会伴随其他一些表现，比如说平时总觉得疲惫啊、犯困、懒得说话、免疫力呢偏弱、容易感冒，稍微动一动哈、就会气喘、浑身没劲，这些就要留意了。
1: 对，所以说日常当中哈、我们要学会去调理养护。首先呢，就是减少元气消耗，不要过度劳累啊，也不要去熬夜。当然呢，也不要这个长时间久坐不动，这都是一些忌讳哈。
0: 嗯，饮食上呢也要多注意哈，少吃一些生冷、寒凉、油腻的一些食物，避免伤到你的脾胃阳气。另外哈，吃完饭浑身出汗之后，千万不要马上吹风冲凉水，不然寒气会侵入到身体，也会进一步加重气虚。
1: 对，如果呢只是饭菜很烫才出汗呢，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但是明明饭菜它是温度适中，依旧大汗淋漓，那你就要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了。
0: 对，要分清生理性出汗和体虚带来的自汗啊，生活习惯其实要做调整，守护好自己的正气。好，我们来听这首《养分》送给大家。

0: 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这里是 FM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6: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很多朋友早上赶时间啊，涂完防晒，你看直接就会用气垫出门。我觉得选气垫不光要看妆效啊，能同时养肤的更好了，毕竟在脸上一天嘛。那今天推荐的就是毛戈平的奢华鱼子酱气垫。它含鱼子酱精华成分啊，上妆同时还可以滋养皮肤。
6: 先来说一下价格哈，正装14克加替换芯14克，等于买一送一，有这个801号还有802号两个色号可以选。那今天的福利价格只需要199元。七夕活动呢，还有额外的加赠 CPB 的隔离小样12毫升。你现在只需要打开微信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进去看到了。
5: 对，这款气垫的粉质非常细腻，上脸就是那种很自然的光泽感的妆效，不是油光，是皮肤保养的很好的那种透出来的光泽，遮瑕力日常够用，脸上的暗沉啊，什么浅色斑点啊，薄薄一层大概就遮个七七八八了。那持妆的方面呢也是不错的，一天下来不容易斑驳，鼻翼嘴角也不容易卡粉啊。801适合偏白肤色，802适合自然肤色，两个色号呢也都是非常合适我们亚洲人肤色的，上脸不假白。
6: 这个替换芯的设计非常的贴心哈，正装用完了，你把替换芯直接换上啊，又是一个全新的气垫了。那今天呢是190元到手，正装加替换芯，还加赠 CPB 的隔离小样啊。你看一下，马上要到七夕了，送给女朋友或者犒劳自己，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
5: 对，只要199啊。购买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呢可以购买，下单后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6: 我们继续来送给大家这首歌《五五》，送给大家。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音乐早餐派啊，看各位的早餐，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呢，也可以来在我们的平台上分享。
1: 嗯
0: 啊，首先就要看到
1: 一群啊，
0: 是
1: 昨天虽然说我没有来上节目，但是看到我们这个粉丝群的朋友们聊得热火朝天啊，各种晒美食，一大早你知道吗？这个馋虫都被诱出来了。
0: 所以啊，被诱出来就对了，就要去吃早餐啊。那看到一群刷刷说，今天早餐是生煎韭菜鸡蛋饺，还有手抓这个饼毛毛虫，这个手抓。饼啊，卷这个火腿肠，然后切片，拉花，刷蛋液，然后铺上肉松，还有芝士碎，烤箱200度15分钟。顺便呢，一起烤了几根薯条啊，还有这个鸡蛋饼啊，芝麻豆浆以及一盘水果黄瓜。这个手抓饼毛毛虫让我想起来小时候吃的那个毛毛虫了，
1: 对，
0: 毛毛虫面包。
1: 哎，我记得好像之前用
0: 还挺像的，
1: 用这个手抓饼，就你知道吗？做毛毛虫，好像多米尼克也曾经尝试过，
0: 就是。早餐高手都会有雷同的地方
1: 都会有做过的同款是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粉丝二群的听我们的分享哈，来看到六猪的分享，他说今天早上来陪一张哈，这个早上吃的是
0: 小米稀饭，
1: 还有旁边是这个馒头鸡蛋，同时配上了小菜哈，另外一个这个看不太清楚一半的图，
0: 像油条又像糖什么什么什么那种糖油混合物的、
1: 啊、
0: 反正是糖油混合物。
1: 谢谢
0: 好，看到丁啊，他说今天吃的是豆汁花酱香蛋饼，还有这个酸辣汤，给弟弟呢买的烤鸡腿三明治，当然还有银耳雪梨茶、
1: 还有红泥小葫芦说好久没有吃牛肉汤了哈，今天早起去吃了一碗牛肉汤，我前两天就去这个淮南的时候吃了你之前给我推荐那个、叫那个什么什么毛蛋、
0: 就是、
1: 对吧，那家牛肉汤我知道，哎还挺哎，我觉得还味道还不错啊，谢谢我们听我们的推荐跟分享。
0: 对，淮南牛肉汤就基本上我感觉去哪家吃都差不多，都挺好吃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个粉丝四群啊，蒂凡木他说带孩子去南京玩两天啊，晒晒酒店的早餐啊，还有鸡汤面啊，班尼蛋水果酸奶比自己做的好看多了啊。
1: 谢谢你的分享
0: 这拍的确实还挺好看的、而且还挺诱人的。
1: 对，还有呢，这个今天早上是蛋蛋的分享哈、他说今天早上早餐呢这个跟草木花开的是同款哈、就是鸡蛋加上了玉米，都是简简单单的早餐。淡淡的说呢，今天他比这个草木花开的早餐还多了一样五谷豆浆。
0: 是的，看到了哈，这个蛋草木花开早上晒的早餐，这个一定是减脂到早餐啊、玉米鸡蛋还有这个牛奶啊。看到这个悠哉悠哉他说今天早餐啊刚你晒过了是牛肉汤啊，同时呢还有蓝椒子信他说简简单单早餐已经开始了，主打一个就是快啊，非常的方便，鸡蛋牛奶还有烧麦。
1: 是的，谢谢分享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八群的听友的分享哈，爱旅行的小猪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哈，今天早上吃的是手抓饼，里面特别加了番茄酱和烤肠，一人一杯黑豆浆，还有昨天剩的卷面皮哈、就是自己的早餐喽。
0: 对，就发现哈，这个手抓饼大家早上吃的还挺多的，哎，挺好的哈。我们每天早上其实就是希望大家把这种健康的这种生活状态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个早餐嘛，我觉得是一天当中哎要提高你所有能量的
1: 很多
0: 非常重要的一餐啊、
1: 有一些这个热量过高的食物啊，比如说平时不敢吃，这个时候你把它拿到早上来吃的时候哈、可能压力就没有那么大，因为早上确实我们的这个脑袋的干很多活啊，它需要很多的能量哈、才能够支撑下去。
0: 你会发现哈、放暑假了，我们的群里面有一些朋友呢就已经开始很少晒早餐了哈，因为就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间。不过很快啊孩子要开学了，现在可以多听听节目哈，想象一下这孩子开学之后我到底做哪些早餐给他们吃呢。
1: 看到有说这

0: 一个暑假妈妈你也进步了。
1: 看到姚小胖啊，他说早上好啊，今天早上吃的是搞了一杯青柠美式，还有土豆泥叉烧法棍啊，白煮蛋猕猴桃，他这个法棍特别好吃啊，土豆泥馅儿自己调的特别好，这个法棍也不是很硬，所以今天早餐我给自己打个分啊，满分。
0: 嗯，还有兔妈哈，这也是我们最近微信公众号上比较活跃的一位听友来晒了早餐。今天吃的是咸蛋黄肉松这个麻薯包哈，还有自己做的溏心蛋以及青柠乳酸菌小饮料哈。他说今天呢给我们家队友也做了午餐便当啊，他说自己做的这个牛腱子肉啊一看就很好吃。他说哎呀，今天一天也是满满的工作哈，祝自己和我的队友工作顺利。
1: 好的，祝大家都工作顺利啊。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听到郑钧私奔送给大家，马上红灯唱，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今天想听想唱什么歌呢。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小马水乳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今天这套后天祛斑千件套帮你搭好了。150毫升水加110毫升乳，搭配面霜、精华和眼霜，一套完整护肤流程。水的质地柔滑，轻拍就吸收，乳液绵密，滋润不黏腻。一套用下来，皮肤透亮饱满，用样出门带着刚刚好。整套福利价只要369元，正装家中小样搭配齐全，自己用一步到位。送礼也精致，拿得出手。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只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11: 走在大街上，无论头顶的天空是晴是雨，都希望您的心里是一片晴空万里。现在时间早上8点，我是何洁。
1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3: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4: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5: 我要开始充电了。
14: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6: 早上好，
14: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5: 音乐陈飞扬，
16: 陪你在路上。
1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5: 爱车投保选平安，
16: 全国通赔心放宽，
15: 贴心服务不间断。
16: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了，接下来是红灯唱的环节了哈。这两天我一个人唱歌有点累，终于迎来了彭可回归啊。
15: 哎呀，是啊，人都说男女干活，这个果然男女搭档干活不累，果然唱歌也是这样的。
16: 那必须的啊！看到这位微信平台的名字叫瞎搞什么呢？这名字很可爱啊。他说，今天点一首庾澄庆的《命中注定》吧，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因为今天是我生日啊，希望能够点播成功。
15: 西西哈，他也说今天很想听一首 S.H.E 的歌哈。
16: 哇，
15: 他说呢，
16: 这歌好老啊。
15: 对，他说以前就很喜欢 S.H.E 的歌啊，他从他的《热带雨林》开始哈。那今天呢，想点一首他的《波斯猫》，感觉这首歌与我当下的心境更加的符合，就好想像猫一样的生活啊。
16: 是，就哎，有人说了，说就夏天的时候，你可以就学着猫一样的生活。